0: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2: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3: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2: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3: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吗？
3: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5: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6: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7: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8: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3: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5: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3: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5: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9: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3: 散会。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这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

0: 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青青两岸一样。青青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
6: 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吗？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
8: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8: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9: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 PDF。

0: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哎，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主，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牌，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牌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1: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1: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嘛。
1: 哇，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
1: 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2: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1: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7天。
0: 7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2点多。
0: 2点多。好吗？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2: 走。
1: 哎，这水杯，
2: 水杯。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啊。
2: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龙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2: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

0: 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2: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2: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
3: 1月9号，
1: 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
1: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1: 谢谢啊。
3: 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6: 在西城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7: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来到，开车。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
0: 怎么样？有没有？没有。
2: 怎么样了？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1: 快点，往
0: 这边。
1: 走。
0: 不对，吴主任也找到了。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 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澄，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0: 你们继续审。
1: 秦总，
2: 秦总，廖云报价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1: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店，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3: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1: 是
4: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

0: 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

0: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说。

0: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0: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问吧，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
1: 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
3: 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4: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
3: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哎呦。
5: 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3: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3: 管蝶龙啊！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钱，干不了。
5: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3: 怎么搞？
5: 抢！
3: 这里面那么多人，这么讲，找过鱼没有？

0: 听点啥？但是那个抢钱跟阿宇有什么关系？
1: 鱼要这儿翻牌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0: 你说扎人呢？
1: 能扎鱼就能扎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0: 看，三叔，我看，去哪里搞炸药？

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
2: 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啊，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3: 三叔，买两套干嘛？
0: 很多，不搞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3: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去。
3: 三叔，弄好了。
0: 开始见。
3: 我按呢？
0: 你炸鱼再好，你不按谁按？

0: 天，这个高科技就是不要。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的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好吧。

0: 说完了再借给我点。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从镜头到田间，云和青年宣讲员练时工。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

0: 做永利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政委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政委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四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会议审议了2026年度云和县城乡居民收入精准提低分类扩充行动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该方案是贯彻落实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要求，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群众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要聚焦精准施策，强化金融数据测算与政策效果评估，确保各项增收举措靶向发力、落地见效。要突出培训促就业的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培训机构与企业用工成效联动评价机制，切实提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部门与行业协会协同联动，探索推进共扶工房订单统订统分模式，确保公益性共扶工房订单持续稳定，推动更多工房实体化运营。会议听取了云和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申报方案编制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建设零碳园区是抢抓产业投资机遇、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关键举措，对我县发展外向型经济、助力企业对标绿色贸易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引领，在技术选型中将经济性作为重要考量，精准核算项目造价，重点评估投入产出比，做好各项能源子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要在园区打造与碳足迹认证上同步先行，推动供应链端碳足迹与园区企业产品碳足迹有机衔接，预先谋划未来运营模式，以主动姿态探索走出一条绿色认证新路径，切实服务园区长远建设目标。会议还听取了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紧盯现有突出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逐项对账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相关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入检视跨部门协同不畅、自查自纠不深不细等薄弱环节，健全完善源头防控和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加严实作风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6月23日至24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连续开展两日实景实操训练，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先后完成宣讲视频录制剪辑专项实训、实地政务讲解实战演练。在全场景练兵中，

0: 同步提升新媒体传播能力与政务讲解硬实力。
1: 6月23日，在县博物馆，讲师团队展开脚本构思、现场拍摄、后期剪辑全链条教学。学员以小组为单位，选取县博物馆的云和历史文化、革命史、青瓷、考古等内容，在讲师指导下打磨景别运用、镜头走位、镜头前表达、主点位完成宣讲素材拍摄并进行剪辑。讲师逐一点评优化，形成完整教学闭环，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线上宣讲的方法。
2: 这次培训通过自己尝试拍摄宣讲视频、剪辑宣讲视频，我深切体会到，宣讲不应止于会说，还要利用好短视频的形式讲好宣讲内容。在后续的宣讲活动里，我会运用好此次培训学习到的本领，努力讲好云和故事。
1: 6月24日，全体学员前往云和梯田九区云环景区，开启实地政务讲解实操。学员们在九区云环三个观景台开展实地讲解，深度挖掘层层梯田背后的生态保护、农旅融合、乡村共富等鲜活宣讲元素，结合不同观景视角设计讲解动线与内容侧重，分组依次在核心点位讲解。讲师深对讲解逻辑、点位衔接、临场应变、内容与实景的融合度等问题及时纠正指导，让学员在层层递进的演练中，把宣讲技巧真正扎根到田间地头的真实场景里。
3: 这两天的一个实操训练呢，就是通过对镜头的一个表达，同时的话提升了我们一个实操训练的一个基本技能。那通过对自身的打磨呢，我对自身或者本土化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接下来我会用更好的风貌去讲述基层故事。
1: 此次培训通过实景实操，提升了宣讲员短视频宣讲与政务实景讲解的能力。接下来，培训班将持续开展宣讲创作方法专题教学与集体创排。培训结束后，将组织开展宣讲走亲跨县交流活动，持续淬炼综合素养，为讲好云和发展故事、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青年人才支撑。记者林静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24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测绘安全生产会议，邀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和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开展测绘无人机规范使用、测绘安全生产及测绘成果领用培训，为全县测绘从业者上好安全必修课，从源头防范化解测绘领域各类安全风险，提高测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记者于海友报道。
0: 为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助力特色果蔬产业提质增效，6月24日，重头镇举办山地作物和蔬菜新品种引进与示范科技项目雪田玉米品鉴会。县经商科技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联社等多部门参与，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品鉴、座谈交流的方式，实地检验新品种种植成效，共谋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新思路。
1: 近年来，重头镇依托省级科技特派员项目资源，积极探索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于去年成功引进优质鲜食雪田7401玉米开展试点种植。本次品鉴会观摩点设在利西村高湾基地，田间11亩雪田玉米长势喜人，颗粒饱满。
4: 这个雪田玉米不光从经济效益也好，从那个因为农副产品生鲜产品嘛，它那个保存期以及它对外输送的这个难易程度等等各方面考量，觉得那个雪田玉米它的那个就相当于我能够铺开来实现共富的可能性更大。
1: 种植户叶李先于去年试种了5-6亩雪田玉米，他告诉记者，该玉米品种3月育苗，6月成熟，一年可双季种植，种植效益较为可观。今年基地种植规模扩大至12亩，采用果园套种和连片种植两种模式，目前已陆续采摘上市。
5: 这个玉米的特别的甜，它的含糖量有40%多，蒸熟的话呢，含有更甜，成熟率是一亩地值2-3千这样子。
1: 据了解，雪田7401作为高品质水果甜玉米的代表，有着牛奶玉米的美誉，被业内称为玉米界的艺术品。为直观检验该玉米品种品质，品鉴会设置生食熟食双重品鉴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其清甜多汁、软糯香甜的独特口感。
6: 就很鲜甜鲜甜的感觉，真的很好吃，就要品尝的时候最好一口熟了一口生的，这两种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活动现场依托山海协作资源，来自湖州市吴兴区的无上新鲜团队同步开启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为云和特色农副产品拓宽销路，打开市场。此外，在座谈交流会上，参会人员围绕雪田玉米规模化推广、市场化销售、产业化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4: 把后阳村也带动起来，加起来近接近40亩左右的那个面积，就把那种闲置的抛荒的那些土地给它利用起来。
7: 先做一个就是测试，如果说我们这个高品质的能推起来，后续我们可以陆续引入田家诺的呀，一些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田诺玉米，更受大家欢迎的玉米，然后引进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种植面积更扩大一些，提高大家的这种收入。
1: 此次品鉴会有效验证了雪田玉米在山地种植的适配性与产业化价值。接下来，重头镇将持续加大对科技特派员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让雪田玉米等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湖的鲜是自然味道，

0: 因为我们这里呢，那种松树花这东西啊，还有那个山水流下流来那种水呢，都比较好的。但是我们是花流为主，尾数的话日望阑尾，我们销售是一般是浙江省之内，宁波啊、杭州啊、温州啊、台州啊，这些地方，丽水也有，预计销售额200多万。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没劲。你拉人过来还，
1: 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
0: 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3: 大哥，你饶我！

0: 钱，但是没想到嫁人跟嫁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办。
2: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
1: 到。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
1: 啊，
2: 秦总还没下来啊？
3: 走了，
1: 刚走。
2: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2: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周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3: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钦江两岸我提了。
2: 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3: 不讲不行吗？哎
2: 呀，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3: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2: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那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啊，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呵呵，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

0: 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3: 于是老两口聊了培训，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1: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0: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3: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0: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0: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4: 陈队，马队。哎，
5: 球队。
6: 哎，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3: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已将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4: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像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5: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2: 我将留下。
4: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早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6: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2: 可床垫的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丁的反应。
8: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2: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9: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2: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8: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这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4: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6: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5: 好，
6: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5: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
6: 行，那你休息一下。
5: 好。
6: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5: 好，
2: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5: 左边。不对，右边，真想不起来了。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你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他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5: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0: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6: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7: 可以。
6: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7: 我不知道。
6: 羽绒服？
7: 我不知道。
6: 棉服？
7: 不知道。
6: 报纸？
7: 不知道。
5: 皮箱？
7: 不知道。
6: 床垫？

0: 天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芷香？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都挺开心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2: 我同意，
3: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3: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3: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
5: 记住，
4: 陈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3: 不客气，继续说。
4: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3: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4: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爸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啊，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

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2: 好，来，秦总，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呼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
3: 你们啊，最是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辛苦，辛苦，来，辛苦，碰一下，碰一下。
4: 西面灯，一半年嘞，门内叫马酒馆塞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好，来，
5: 唱的不好啊！
6: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4: 哎，就是的，就是的。
5: 哎，
4: 见笑了，见笑了。
5: 齐总，十三。
4: 杨队，坐坐坐，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7: 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
7: 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8: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 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4: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

0: 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1: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2: 老顾，顾，来坐过来。
3: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4: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5: 明天你闲不闲？
4: 明天闲的呢。
5: 这样子，乐器打场篮球比。
4: 哎，哪位？你报的？
6: 我报的。
4: 人呢？
6: 在里边。
4: 在哪儿啊？
6: 在那边的楼梯口。
4: 在哪儿？快点！
6: 楼梯口。
4: 这里啊！
6: 哎，这儿，楼梯间。
4: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7: 哦，小金来了。
4: 来，
7: 坐。
4: 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7: 哎呀，听说了。
4: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7: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4: 啊，
7: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4: 哎，没事，
7: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4: 那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7: 啊，好，
4: 我走了。
7: 哎，我送你。
4: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8: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4: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9: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时
4: 了。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9: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4: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0: 是我报的案。
1: 。
2: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4: 是在行长家吧？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吧？
7: 是五楼，
6: 就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8: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2: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8: 那是邱欢欢吗？
2: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9: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2: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10: 我要进去，
11: 哎，
10: 让我进去，
11: 哎，不能进，
10: 干什么的？
11: 不能进啊！
10: 出去，出去！
2: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8: 凶手呢？抓到没有？
10: 哎，你是谁啊？
8: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10: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8: 草包，
10: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2: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10: 谢谢了啊。
2: 好了，
10: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8: 我不吃。
2: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8: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10: 你叫什么？
8: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10: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2: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 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0: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2: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9: 这是鞋底的花纹
1: 哦，
9: 两边。
1: 嗯，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9: 好
1: 啊，好，
9: 谢谢了啊。
4: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是肌萎缩
5: 厕所硬化，就是俗称的渐冻症，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元会不断的退化，肌肉会逐渐的萎缩衰弱，最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直至呼吸衰竭。
4: 你知道
5: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待遇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厂里的废水管年久失修，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就污染了井水。后来再也没有站起来。

0: 所以我能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
1: 小的时候住被污染的村，长大了又进污染的企业，我的前身早就重金属超标了。要是有一天我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吗？好笑吗？
2: 警察院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0: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
2: 怎么会没有意义？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
0: 打官司你快乐吗？
2: 这是我的工作。
0: 官司打赢了呢，你快乐吗？
2: 每个律师都会快乐。

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大疆金融年年亏损，我偏要让他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式。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石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作业写的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
1: 夏姨，你的阳台好好看，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肉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1: 真的吗？
0: 嗯，
1: 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
0: 真的啊？那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公众号画的植物呢。

0: 小苦买，一种多年生植物，这个是石蒜，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1: 还有吗？
0: 这个是多肉，
1: 我们俩都喜欢的多肉。
2: 月季，你画画画的也很好啊。

0: 时间差不多了，那回去吧。明天还要开庭呢，我不回去了，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看卷宗呢。你先回去吧。
1: 知道你压力大，要不这样吧，晚上陪你再待会儿。
0: 你是有家庭的人，和我不一样，你赶紧回。
1: 徐飞今天不会值夜班吧？没有，他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我让他辞职了，现在在家休养。你早说呀，就不麻烦他往医院跑一趟了。
2: 没事儿，哟，
1: 说到这个倒提醒我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得问问医院的情况怎么样。
2: 喂，
1: 徐飞，怎么样？
2: 刚生了个小女孩。
1: 母女平安。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这么晚你还在医院呢？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吧。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啊，啊，
0: 母子平安。哎，哦，生了个女儿，
1: 挺好，女儿好啊，是妈妈的小棉袄。
2: 画得真好，
3: 对，
2: 这孩子有天赋啊！哎呀，刚才我都听着，没想到发生这么多的事，那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呢？

0: 困难都会过去的吧，看看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不，这孩子真好，爱学习，说了长大要当一个植物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韧性的孩子，会好的。
1: 我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你说那时候吧，我就光顾着挣钱养家糊口了，我就顾不上你了。你怨我吗？
0: 那个时候肯定怨您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您不理解爸爸，也不怎么管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长大了，谁都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我不应该埋怨你。我挺幸福的啦，你看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妈就在我身边，多好啊。
1: 你能说这种话，我这心里可知足了。哎呀，
0: 妈妈，我很幸福。
1: 你成为我的女儿，我也很幸福。

0: 走，老子熬了个通宵啊！厅长，检察院那边的诉求你怎么看？下午2点准时开庭。现在开庭，回忆庭对此前庭审的事实部分将向你们进行核实。被告人证为。
1: 胡兆宇有没有要求你们接受过高浓度废水？
2: 有，
3: 他让我们用稀释法处理。
1: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处理，而是直接偷排？
2: 因为这一点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我们的硫化床、曝气室都有故障，这些我都向公司汇报过。
1: 公司让你们怎么处理啊？
2: 正常处理低浓度污水，浓度高的先放着，不能处理就排放掉。
1: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
2: 我们是把高浓度污水和低浓度的混合，然后利用暗管偷偷排放。
1: 胡兆宇知情吗？
2: 他知道，我向他汇报过。
4: 什么时候？
2: 2013年5月，你来现场勘查，我向你介绍公司工作流程，当时就介绍了 SBR 处理的暗管。
4: 那你没说那是偷排的暗管？
2: 后来你入职，在入职会上你是不是说过？
4: 高浓度废水是我们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我们多收高浓度废水。后来开完会，我马上就找了你，告诉你我们公司的装置没有办法处理高浓度废水。所以事后我就准许了你进行二期设施改造的项目。
1: 二期改造里包括建造暗管。
4: 证据呢？
1: 我问你，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跟我汇报了你要偷拍？我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准许你要偷拍？
4: 你只是没有明说，
1: 你的意思都是你猜的，我从来没有给你指示过。
2: 胡总，二期工程已经差不多了，里面的管线也都基本完成了，
1: 你全权负责就行了。重要的是能达到处理效果。明白，
4: 胡总，
2: 这杯水的浓度太高了，我们处理不了啊。
1: 是处理不了啊，还是不想处理啊？
2: 是真的处理不了。
4: 成功，我很信任你的工作能力。运营部提的要求，每一次公司可都是支持。

0: 公司也希望你能回报公司的支持。
1: 天云这批水啊，存太久了，这几天要下雨，我们准备用老办法全排掉。
2: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胡总，你是知道的，之前污水处理报表超标，我每次都跟你请示啊，后来是你让我别给你发邮件了，之前口头汇报，你早就想好要陷害我。
0: 编故事要讲个逻辑啊，你2007年到的公司，2010年的时候就做主管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偷排了，我2013年才过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

0: 总部的胡总，明年开春就来接我的班了。胡总好，运营部的总经理小郑，年轻有为啊。
1: 胡总，以后多指教了。别这么说，我也是从技术人员做起来的，就坐在你这个位置。
0: 那以后更要跟胡总多学习了，
1: 互相学习吧。
0: 胡总，我看有些工作，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接吧。
1: 你要好对公司提前做个了解，可以啊。嗯，成功。方便的话，把公司所有的运行图和报表发给我一份吧。嗨，
0: 他以后就是我这个位置了，所有的资料都可以给他，不用忌讳啊。
2: 那胡总，我留您一个邮箱吧。
1: 我这刚来公司，邮箱还没有注册。
0: 你发我 QQ 吧。
2: 行，我想起来了，法官，审判长，我想起来了。
3: 你想起什么了？慢慢说，别着急。
2: 吴兆宇他第一次来公司，不是2013年的5月，是2012年的10月。当时我就把公司的案款排列、污水处理能力、数据都给他了，用的不是公司邮箱，而是用的是 QQ。
4: 那老电脑还在我家里，你们快派人去。

0: 找到了。
1: 行，带回去给纪元那边看一下。
2: 江检察官，郑离现在这种情况，他……
3: 他也配合我们调查，有前去揭发，但是呢，他毕竟触犯了法律。啊，他现在的意思是想尽快出来与妻儿团聚，但是呢，他不想让小宝知道他坐牢的事儿。
4: 蒋检察官，弄好了。
1: 啊，夏老师，我们先
2: 好。嗯，再见。

0: 还不错，冯律师啊，你现在这手很稳啊，那还不是你老师教的好啊？哎，张总啊，有个事儿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估计最近可能要判下来了。
1: 胡兆云那边的事儿还没有搞定啊，
0: 很显然，他是想鱼死网破。 我呢是这么想的，咱呢不追究他的责任，但也不跟他捆绑。过两天我跟他的律师谈一下，应该没问题。这个是没问题，我们也不想把他逼急了。但是现在检察院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江进盟彻底破产的。张董，您呀多虑了，
2: 你就这么有把握？
0: 检察院呢？ 就是要抓典型，
2: 杀鸡儆猴。
0: 他这次抓到了胡兆宇的把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至于赔偿金的问题，最终做决定的那是法院，不是检察院。环资法庭主张的是恢复性司法。
2: 什么意思？
0: 他们更多的是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来做判决。大江金盟水务。 现在账上根本就没什么钱，如果完全支持检察院的主张，那企业就得破产，就得垮台啊！那样的话，那工业园区的排污就会严重受到影响，那他们主张的环境修复从何而谈？
1: 那法院会支持我们？
0: 罚肯定是会罚的，但是我想，张总。 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的交付恢复金，甚至把恢复的方案也要交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赔偿。
1: 看来这个大出血还是得出啊，至少。 不是致命伤啊！这杆也不错。张董事长，哎呀，戴副市长，
3: 张总，张总，
1: 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来来来，我知道你忙。哎，
1: 你坐坐坐。
3: 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
0: 解决了吗？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笑>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总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盟水务有没有意愿入驻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这个，戴副市长。
3: 我们可是刚刚犯过重大过错的，您就不再考虑考虑？<笑>吃一堑长一智嘛。我相信你们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这个开发区啊，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急需一些更成熟的配套设施。
0: 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戴副市长，据我了解呢。 凤凰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居多，我们金盟水务入驻不一定能满负荷处理污水，况且园区恐怕也难以负担我们金盟水务高额的除污费用。这个我明白，
3: 张总，但是有一点您明白吗？一个不甚成熟的园区。 可是代表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啊！啊！我们凤凰领事把扶持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作为我们的头部政策，你们放心大胆的干，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你们的强力后盾。

0: 们这官司输定了吧。
1: 哎呀，陈总啊，这是客户的秘密，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0: 你呢，别跟我来这套，你要真那么光明磊落，那往后谁要跟你合作啊？
1: 你可真行，你
2: 好好好好好，
1: 输肯定是输，但是呢，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面子工程总要做呀，见不得光的事儿也得干，
0: 是啊。
3: 检察院补充的新证据已经过来了，犯罪事实这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重点是污染物的定性。检察院主张是微废，而金蒙等被告呢认为不构成微废，而且金蒙和检察院出具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报告。现在请专家顾问夏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4: 公诉人出示的这份危险废物鉴定报告的颁发机构是个权威单位，有国家证书，里面的鉴定标准也是国家的危废名录，所有程序倒都是正当。
5: 但是被告主张他们用稀释法处理过的废水和这个母液的成分不一致。
3: 怎么着，按他们的意思我们还得鉴定他们排到临江的污水？
4: 他们提的这个稀释法是有问题的，污水排到临江里才是真正的稀释。你看啊，这些废水含有精细化工的母液高 COD， 有毒有害，很难降解，腐蚀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印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稀释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6: 厅长，金蒙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3: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4: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5: 好，谢谢夏老师。
3: 夏老师，
7: 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8: 对不起啊。
9: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4: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3: 金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10: 我是
3: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10: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
11: 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
10: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误。
5: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10: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金，并对临江流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
3: 没想到你们会主动提出修复，是对修复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10: 临江是出海口，过往一直都是鱼类繁殖中心，
12: 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开发的因素，造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
10: 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
3: 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
10: 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
12: 我的大方向是

0: 临江流域建立一个江豚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
1: 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
0: 案子迟迟没有开庭，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2: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3: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轻判吗？
4: 等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蒙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来，喝点水。
3: 这法院又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2: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如果金蒙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着停止运转。
0: 罗厅长，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2: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3: 我没这么说。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你想想僵尸化工，想想积极运胜，还有饶兵，还有那个郑梅，
4: 耿念，不要带入主。
3: 我没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2: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跟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
4: 对，庭长说的对，民生民情这两点跟领导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这样，我马上就去评估，评估一下金蒙水务破产了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然后咱们再来讨论，好不好？耿法官，
3: 我出去冷静一
2: 下。你说这个耿大愣吗？啊，我们从上学到工作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竟然还以为我会因为外界压力影响审判独立性，说他气不气人呢？
5: 能不能小声一点？
6: 说他是不是？
5: 嗯，明白了。反正你今天请我吃饭呢，就是为了发发牢骚，宣泄一下情绪，对吧？明天之后好好跟他谈一下。你们更何况现在是队友，对不对？
2: 他就是个老好人，就不会什么都做。
0: 夏卫东，
5: 女人。
0: 夏卫东，你看看你啊，几年没见，同学聚会你年年不参加，在这儿让我撞到。这位是，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是夏卫东的大学同学吕岩。
2: 我是夏老师的
0: 男朋友，是吧？老公，夏卫东，你结婚了，你不叫我们？
5: 我没结婚。哦，
2: 对对对对对，还没结，还没结。哎，
0: 那正巧，我跟几个老同学在里边吃饭呢，你也一块儿过来坐坐。
5: 我不去。
0: 哎呀，进来坐坐吧，
2: 不合适吧？
0: 合适。
2: 啊，那
0: 都几年没见，
2: 打招呼吧。
0: 走走走，来，走走走。
2: 哎，好，好。
0: 各位，
2: 人多吗？
0: 你看我把这个带来了。
2: 啊，你们好，
0: 夏卫东，
7: 女神，好久不见，来，哎，
0: 这是人家男朋友。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呀？
5: 不是吕岩。
2: 我在法院工作。
0: 法院？
7: 关大人，
8: 青天大老爷。
0: 哎，那巧了，最近我们的对手啊正在吃官司呀。
7: 你说的是金门水务吧？
0: 对，没错。大法官，

0: 一定要狠狠地判他们，判死他们才好。
1: 你们是什么公司？哎，
0: 自我介绍，我在大江江空水务。对了，我们总经理是谁啊？你一定想不到，
1: 夏卫东。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哎呀，怎么说，我们俩当年也吃过人家胡兆宇的婚宴酒席啊，怎么这么铁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没办法，表现好，减刑了。
2: 坐坐坐。
3: 项目你看，
1: 放心吧，有你一份。
4: 严总啊，这次呢就拜托你了。你的那个前女友，文字法庭的专家顾问夏卫东，对我们实在是不利啊。
5: 放心，我们是兄弟企业，有难同当啊。
4: 那好，那上次我们说的那两个项目，我明天就找人去跟你对接。
6: 小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哎，田院，是我，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盟的审判有关。
7: 我和夏老师被设了局，跟金盟水务的竞争对手同桌吃饭了。好，我回去就写申请，自行回避。
6: 夏老师，那些人你熟悉吗？
8: 有两个是我同班同学，剩下的是我的校友，严明是我的前男友。
6: 你之前知道他们是江空水务的吗？
8: 我完全不知道，严明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当年他因为环评数据造假被判了刑。对不起啊，罗源，我完全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6: 哎，没事，你不用担心，没那么严重。啊，上车。
8: 真的吗？那我们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所以说，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熬那么多的夜。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证据就摆在那里，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2: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3: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世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4: 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逐渐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理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

0: 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1: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艰难的。
0: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

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64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灵梯。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亲临，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祭祀当过管账的伟吏和管理牲畜的成田，一心想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公元前501年，杨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濮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厄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的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的出仕于魏、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父亲

0: 经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长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10条干肉做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1: 那么孔子啊，他向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的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啊，他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0: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利亚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2: 孔子的《论语》里边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他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是吧？人品，从这个角度。
1: 君子的本意，他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你看那个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那么上面啊是一个手拿着个东西，那是饮，那个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边这个口是啊发号司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0: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1: 所以呢，就是君子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的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 你既然

0: 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啊，正者正也，是吧？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么其身正，怎么不令而行？
1: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至于道，至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被称作士。
0: 孔子呢，他培养人才啊，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了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啊，说士至于道，而此恶亦恶食者，未足于义也。他说一个士人啊，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啊，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的不好、吃的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1: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人，特别优秀的有72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倚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升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士进而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
2: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在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六经对于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到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呢，他的工作是对他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孔子生命的最后4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于，天丧于。”公元前480年， 孔子

0: 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魏国内战，死时被砍成了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1: 那么孔子弟子很多，那么也有比较亲近的弟子，比如说颜子、颜回，比如说子路，比如说子贡，比如说子张等等。那么这些弟子啊，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弟子那么在对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呢这些人和孔子啊，那么他们朝夕相处啊，这个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0: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伪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7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3年，子贡甚至守丧6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3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3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1: 这里边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啊，那么也成为中国传统中那么师生关系处理的一种样板。
0: 《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他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1: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那么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啊，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这个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2: 现在我们讲世界四大文明，是吧？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四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边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是吧，它是和那三大宗教并列的，现在的影响人类最大的四大文明之一。所以它是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寿师表，它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代表之一。
3: 孔子的思想啊，就是说2000多年对中国这个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他也

0: 传播的到周边的国家，这个你像这个韩国，我讲这朝鲜，就整个东亚地区吧，控制的思想，这个实际上是在东，在整个东亚去儒学都是占据主导的。
1: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履礼，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中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公元前430年，魏国上地地区的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颁布了一条法令，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在今天看似有些荒唐的这条法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让当地百姓很快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付秦国的战争中，上地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后来因为在上地的政绩卓著，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深深地震动了其他诸侯国。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行动，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0: 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据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

0: 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从镜头到田间，云和青年宣讲员练时工。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
1: 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政委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忠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

0: 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会议审议了2026年度云和县城乡居民收入精准提低分类扩充行动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该方案是贯彻落实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要求，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群众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要聚焦精准施策，强化金融数据测算与政策效果评估，确保各项增收举措靶向发力、落地见效。要突出培训促就业的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培训机构与企业用工成效联动评价机制，切实提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部门与行业协会协同联动，探索推进共扶工房订单统订统分模式，确保公益性共扶工房订单持续稳定，推动更多工房实体化运营。会议听取了云和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申报方案编制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建设零碳园区是抢抓产业投资机遇、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关键举措，对我县发展外向型经济、助力企业对标绿色贸易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引领，在技术选型中将经济性作为重要考量，精准核算项目造价，重点评估投入产出比，做好各项能源子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要在园区打造与碳足迹认证上同步先行，推动供应链端碳足迹与园区企业产品碳足迹有机衔接，预先谋划未来运营模式，以主动姿态探索走出一条绿色认证新路径，切实服务园区长远建设目标。会议还听取了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0: 由于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罗氏沼虾也面临着长速慢、抗病力差等种质退化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市场上所说的铁虾。别看戴师傅今年的收成如此之高，他倒是也吃过铁虾的苦头。
1: 吃了他吃，他个刚吃不长个，那就我们就赚不到钱了呗。这个意思很简单，没产量就是没赚不到钱。
0: 根据江浙一带的养殖情况，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养殖情况良好，亩产可达800到1000斤，亩产效益一年可达6000至8000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德清共有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养殖面积300多亩。罗氏沼虾顺利打入德清市场，被德清的养殖户接受，这也为我县农户增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无独有偶，在中管镇东舍墩村，围绕稻虾共生模式，养殖户姚亚杰也是有了新妙招。今年四月底放入外塘的虾苗，现在已经长到了1两多的个头，不少虾还在蜕壳，有更大的生长空间。与纯外塘养殖的沼虾相比，共生模式所养殖的沼虾个头更大，颜色更深，活力更强。
3: 这个水稻嘛，也差不多400公斤的产量，那个沼虾嘛，产量嘛也有两百斤的样子，在种植水稻的基础上嘛，我们也有增加2-3千块钱的那个效益。我感觉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可以的。
4: 姚师傅就这边还有就结合他养殖的一些经验啊，就尝试采取这个共生的模式，去年试验一下还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为止的话，他这个今年的共生的话，也是一亩的话有个200斤的糟虾产量，差不多30块钱一斤，那么这个利益的话，一亩也有个差不多3000块钱，一亩稻田的利润有3000块钱，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推广。
2: 据了解，采用稻虾共生模式，在水稻幼苗期，稻田里水量足，沼虾就可以钻进水稻田里汲取食物。一茬沼虾捕捞出售以后，沼虾密度减小，通过缓慢放水，又可以将沼虾引到环沟进行养殖，也更加便于捕捞。这样的共生模式对沼虾养殖和水稻种植是否都有好处呢？
4: 虾在稻田里除了吃饲料以外，就是它也会吃一部分的草啊、底栖的生物啊、小昆虫啊这些，那么它的品质啊、口感呀、也都比较好，长势也比较快。那么一方面它可以就是对一个通气的作用，就是对于稻田来讲，就根系通气作用比较好，疏松土壤，那么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可以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还有虾的一些粪残饵粪便呀，也会增加我们的稻田的有机那个营养物质的含量。另一方面它也吃一些小昆虫啊，这些也可以减少我们稻田的这个病害虫害的一个问题，就是达到这个生态防控的目的。所以说它这个稻米品质也就是安全性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2: 种养殖期间，作为中管镇的科技特派员，刘梅也经常到田间地头了解农户养殖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4: 那么明年的话，可能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尝试，采取这个养一季，就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种一季稻，或者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是稻虾共生，这样进一步提高利润，争取把稻田的亩利润提高到5000元以上。那么同时又不影响我们水稻的产量，所以可以实现这个一地两收啊，一水两用的这个稳粮增效的一个目的。
0: 我们看到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通过高科技溯源、技术产业化、生产服务标准化，进而有效惠农惠民，这是一个两种带动一个产业。
5: 每天补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万家有乐。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困困，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再喝点。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古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众？这阵符玄秘繁复，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 每人起笔符文的手法不尽相同，你若还对阵中符文记忆深刻，或可对照符文书写手法推断背后之人。

不是，那到底是谁设了九重击鼓阵？ 玄门联手，设下九重击鼓阵对付穆青歌，自然也是会的。如果穆青歌不是穆青歌，他很可能就是有人闯了一些空。

师傅，果然没猜错。师傅用了半条命复生的根本不是师祖，而是在击鼓阵中一同消散的木染舞。师傅，顾错人了。师傅。

0: 仙师为何在此？
1: 当然是陪你师父了。孙一水这个人总是口是心非，想与我亲近又怕与我亲近。
0: 穆仙师本是潇洒脱俗之人，却这样游走在玉公子和我师父之间，还真叫人意外。
1: 小玉和小水都恨不得让我多陪他们一刻，他们都不在乎，轮得到你这小辈说三道四？
0: 是穆仙师若是肯留在西山，师父必定欣慰不已，不必徒留着你给他做的龙眼干苦苦相思，也不用日日弹奏你最喜爱的明月夜却没人听。
1: 你知道就好，你们师父的心里可容不下别人了。
0: 原来穆仙师连自己最爱听的曲子是什么都不知吗？
1: 你试探我。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又如何看出来的？
0: 你果然一直在骗师父。
2: 你敢当着师父的面承认你是谁吗？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苏一水心里他认定我是谁。你不妨去告诉苏一水，你猜他会如何？你的师父有多偏执你不知道吗？他对穆青哥的死愧疚的要死，也恨自己的要死。他废了丹拼了命拉回来一条性命何等珍贵，他只肯也只愿相信穆青哥回来了。
0: 师父才不会崩溃至此。
1: 是吗？你认为你的师父还没有你看得清吗？不过是他想不想深究，愿不愿意相信罢了。有些人活一辈子宁可自欺欺人的。
0: 此墨与我同心，愿他能时时相伴师父左右。
2: 还给我。
1: 还你什么？簪子还是你师父，你有什么资格要？
0: 你这个
3: 薛仁朗，
0: 师父，你被这人骗了，他不是穆青哥。他
3: 胡闹，还不出去。
0: 眼前这人从脾性到喜好哪点和师祖一样？他连师父身上龙眼干的由来，自己最爱听的曲子都不知。师父你还信他？
3: 我为何不信他？他是我亲手拉回守了18年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胡闹够了吧，赶紧出去。

0: 你竟敢偷进我房间，乱动我东西！我可是在帮你啊，苏逸水，你好狠的心！刚刚还顺水推舟，用我气走了薛冉冉，却不跟我道谢吗？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远离他了。你居然篡夺燕水，你不怕？
1: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拼命离间冉冉于我，无非是想要他离开西山的庇护，与你有利。可我警告你穆染武，纵然冉冉离开西山，也没人能伤他分毫。特别是你，必叫你生不如死。这是愿水的解药，服下无碍后立刻滚出我的西山。

0: 我们的九重击鼓阵无差，是他害了我们，他根本不是穆青哥，他是穆然武。 师父，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是你看看穆然武的画符手法就都明白了。够了，我根本不需要证明。师父还要仔细欺人？还不走吗？
1: 为什么师父不肯听我说的？连玉公子都察觉这个穆青哥不对，师父怎会看不出？我才是真正了解穆青哥的人，不是苏玉。师父定是糊涂了，他可不只是冒充穆青哥，他更是设下九重击鼓阵，让我们所有人几乎丧命。喜儿因他昏迷多日才醒，师父还要盲目维护他吗？我不信，师父不是这样。
0: 不顾他人死活的人，
2: 你又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从来只凭自己高兴，不管别人生死的。
0: 不是的，师父明明……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你根本不知道，穆青哥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本就不该。
0: 我不该揭穿真相。师父宁愿活在谎言里，宁愿陷在虚妄中。
2: 又如何？你以为你是谁，还要左右我？
0: 石安然，你一日为我弟子，就要尊我这个师，寻我定的道。你若不服，先有本事出了师再说，否则想离开西山，想去什么京城，想寻什么归宿，都只是做梦罢了。师父如此不辨是非，那这西山的确不留也罢。
2: 金丹未成，你连我西山的破小镇都过不了，你根本没资格出师。
0: 我会参加天脉山习髓池试炼，我要入习髓池，我会以最快的时间晋升阶丹，破阵闯关。
2: 我会离开西山。好啊，习髓试炼各大玄门的精英弟子都会参加，而习髓名额却只有一个。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也只会动嘴皮子，过不了关，平添了笑话。
0: 那师父拭目以待吧，我一定入习髓池晋升，想起幽界灵泉一切，用我的方式报还师恩，然后。

0: 退下吧。是。
1: 四方水道最后一处堵塞，在天漫山。是。天漫山本为仙境，非玄门大能，其聚灵力不能通达。即将开启的习髓大会，正是我们入天漫山打通水道的机会。
0: 习髓大会，冉冉一定会去吧？
1: 殿下这是？放心。
0: 我知道轻重缓急的，打通四方水道从来都是第一位。我这双手还得拥有更多的力量，才能握住我想要的一切，不会再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让给任何人。

0: 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1: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0: 好，我答应你。
1: 姑爷少做亲情，却换回来一头想要吞噬取代我的狼。我的好二弟呀，为了夺太子之位，在我身上埋下剧毒，他是真想杀我。
2: 殿下自有天命眷顾。
1: 是啊，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命运是眷顾我还是恨杀我。剧毒无解，这也残喘到如今。我年年到绝山灵湖镇毒疗养，等着亲哥回来，却不知早已与他重逢了。现在好不容易确认冉冉就是他，你却又告诉我，我已活不久了。
2: 毒已入殿下心脉骨血，殿下以凡人之躯，只是坚持不了多久。但私房水道一通，殿下筹谋多年，计划必成，将得长生久世之道。
1: 好，那才能遂我毕生所愿，天下长安，爱人常伴。
2: 那薛冉冉殿下所如何打算？
1: 冉冉会回到我身边，我等了他那么久，不差这事。洗髓大会，苏玉水定会想方设法让他顺利进入洗髓池。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了，再说吧。
3: 不，殿下，他回来了，刚入战娘娘殿。殿下说他不是战娘娘，那他到底是谁？
1: 还能是谁？不就是那个如我二弟一般不识好歹的白眼狼吗？当年被亲哥至死逼迫，却终害死他的穆然武啊！
3: 属下这就拿下他。
1: 不必，他既然还敢回来，我也就不妨还把他当作穆亲哥。毕竟天脉山飞玄门中有资格参加洗髓大会者，不能入。我还得靠他打开最后一方水道。
2: 这就为殿下安排妥当。
1: 不只是安排他去天脉山这一事，最近老三一直因为战娘娘在我左右不敢有大动作，以老三的性子不会忍太久，他必然会对战娘娘动手，就让他做靶子。

0: 只是这，是如今的我，并非一时。
1: 青哥，我早就为你……
2: 我们刚刚下山采买，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1: 还在山门口取了你的信，京城来的。
3: 然然，望你顺利入得西随师，等你离开西山，如约来京。
4: 这些信上写了什么？你怎么像要哭了似的？
5: 随心还有份礼。
6: 师傅，
3: 这些灵财灵宝，都是宫中顶级珍藏，可助你修炼。
6: 死亦为师。
7: 师父为何要这样？怎么？他送的你舍不得？
6: 是，师父手持墨执剑，却困执前尘，越发不讲道理了。就算您因师祖对玉公子再如何记恨，师父也无权处置朋友给我的心意。下次，不，反正师父很快，也无权改。

0: 迟钝啊你，冉冉和师傅都冷战多久了？你没发现最近冉冉做饭连师傅那份都没有？啊？为什么？别问，反正我们也帮不上忙。为何要苦苦压抑？那只会让你痛失一切。我说了，我可以帮你。
1: 说你有必要对冉冉那么刻薄吗？不是说入了洗髓时得到金丹之后，他想怎么自在过活都随他。就算他要去京城跟苏玉来往，你也管不着。
2: 我苏玉水不是好人，可苏玉他又算什么好东西？他也值得托付。
1: 他自以为是送来的灵才一无是处，反而不利冉冉修行。
2: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呀？非要跟冉冉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是啊。 冉冉自有他的人生，我也有我要走的路。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条路。

人不能困住自己，总要往前走，做该做的事，对吧？明天我就出发去天麦山了。我给你做了足够多的灵丹，放在与同事说那里。你记得每天去吃。

0: 主人，访客到。
1: 我送空山弟子去天脉山，正好经过你这里。
2: 请坐。
1: 其实我来是想见见他。他现在叫薛忍忍，对吗？我没有恶意，我一开始就知道玄山降生的那个木青哥是假的。这些时日我一直盯着他，而你苏逸水一直紧护着谁，一目了然。
2: 所以呢？
1: 按理我应该将此事告知各门派掌门，他们正急着查探灵泉的下落，而真正的木青哥正是关键。但你放心，我谁也没有说。
2: 灵泉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灵泉在我身上，我会奉灵泉回幽界。
1: 你倒是对我坦诚。
2: 玄门要的还是灵泉，找他麻烦也没用，你也不必见他，他现在也不是木青哥。
1: 19年前我就知道，你复活他的理由根本不是为自己解咒，也不是你说的任何一个原因。你爱他，这是我更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才会嫉妒的，想要离间你和他，

0: 皇上被他划破了脸，可是所有人都信了，只除了你。因为他根本不屑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想明白了，我以前妄图抢夺的，我一直苦苦等候的，早该放下。 关于灵泉的事，你若也愿意信我，我可以帮你。
1: 不必。
0: 我听说，密钥开启幽界是要等到固定的时候的，还是说，你有别的通道可他幽界？对了，当年穆清哥，是不是已经找到那条通道了？
1: 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当年年轻气盛。 曾暗自追踪过他一段时日，玄天教制，这女魔还找幽界通道做什么？只是跟着没多久就跟丢了，后来魔物肆虐，都是前尘往事了。
2: 玄天教制，主任，我和哥哥翻遍了目录及书库，西山本是藏有玄天教制的，只是十九年前您闭关后，苏玉前来讨要过穆清哥遗物，带走了些东西，玄天教制正在其中。这玄天教制真的记载了另一条幽界通道？ 可玄天教制已存在百年，怎么以前却没有人发现过？
1: 等拿到玄天，
3: 不管师父是何打算，做徒儿的不识礼数就是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

0: 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本就是逆天而为，
1: 想入洗髓池
0: 得一步登天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2: 那我师父，
3: 这就是你的师父吧？
2: 果然是师父的功法，师父确实用玉魂术记在了小白身上。
1: 应该无暇与你师父缠斗了。
0: 丫头，你过了百宝洞，这是试炼的最后一关，咱们走吧。

0: 此处叫做留影洞，闯过天脉山试炼之人都会将他们的执念之事留在此处，也算是遁天打通天脉山想要换取的一点乐趣。
1: 我以为遁天大能做这些是为了提携后辈，
0: 若只是提携后辈，那便丢一些仙草跟丹药便足够了。
1: 就为了看一看旁人的记忆，会不会太无聊了？
0: 可仙人寿元漫长，仙界一成不变，时候久了真的会很腻。于是我便随遁天看这19年一次的试炼，看他们留下或喜或忧的记忆，我才发现这俗世的东西才是最有趣的。
1: 原来入过习水池的大能也是如此，看来人人心念尽是不同。

0: 酿酒汤，一日不喝心慌慌。
1: 好了，出锅。
2: 好香啊！哇，要做鸡腿了，好香啊！哇，
1: 夫君，吃饭了。
2: 爹，你再不来，鸡腿就要被我给吃光了。
3: 快坐呀。
1: 这是谁的执念？
4: 遁天。
1: 遁天大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妻女。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他很后悔吗？
1: 当年遁天窥见天机，知道若要飞升仙界，需要抛弃凡尘私情，诛杀人魔王，正道成仙。于是在他最后一战的时候，
2: 不知，你救救孩子吧，不知
1: 没有出手去救他的妻子荣瑶和两个女儿。最后他飞升仙界，可他的妻女却落得惨死的下场，他自是悔的。
0: 得不偿失，一家人和和美美，不才是自己的道吗？斩妖除魔不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正那无聊的飞升之道，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来后悔，不是得不偿失，自寻烦恼吗？
1: 一切已了，过往难追。几十年前，有邪魔入侵天宫盗取天书，遁天与之大战，不幸陨落。如今这天上地下，只有这流影洞，才有遁天的痕迹了。拿着这道灵光，把你的执念也留在此处吧，之后洗髓池会被你开启的。

0: 师傅的执念在哪儿？我想看一看。当年你师傅入了黑池，他的执念不在此处。
1: 黑池？当
0: 你入了习髓池，你自会知道。池水分黑白二世，白池提升修为，循序渐进正大光明，而黑池则一日千里。 但却会引发心魔。你师父选择了黑池，因而随着天脉山的震荡，他的执念也不知去了何处。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丫头，烦请你转告我那酒鬼弟弟，让他少喝些酒。 毕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1: 我会带的。

0: 知道师父心中的执念是什么，也许是师祖吧。前面就是洗髓池了，入池后我就是金丹修士，可以离开西山了。不知道那之后师父会不会偶尔也能想起我呢？
1: 薛冉冉，别多想了，出师后回去好好跟师父道个别，大不了逢年过节再给师父磕头行礼，总能再见的嘛。
0: 这就是洗髓池了，这黑池确实有极强的灵力，可以聚集了无数怨念。但凡玄门正道，一定会选白池。师父怎会入黑池呢？
1: 别计较从前的事了，师父不是好好的。

是我前世的气，还是凌霄的？师父又为何在里面？

0: 魔修鬼八千。
1: 这起碎池，没想到灵力已经被你抢走大半，丫头，你是活腻了，太不停想。
0: 我按天脉山规矩来的，你用邪术强闯，反倒言之凿凿，魏门主好厚的脸皮。
1: 你是如何知道的？
0: 遇到吸血藤之时，我就知道鬼八千是一位魔修，而有胆子混入天脉山的魔修本就不多，折损了功力又急于提升的，更是屈指可数。魏门主条条符合，也不难猜。

0: 本想靠着洗髓池突破化神，如今这些许灵力只让我回到了元婴巅峰，轩然然，这就杀了夺灵力。
1: 洗髓池，试炼结束了。是谁入了洗髓池？
2: 沈冉，
3: 沈冉，沈冉，你真的成功了！
2: 额头上有灵魂印记，果然是你入了洗髓池。以后再说这些，小心魏鸠。
1: 魏鸠？
4: 魏鸠这魔头为何会在天脉山？
1: 额头上也有洗髓池灵印，怎么回事？
2: 魏鸠用邪术扮作鬼八千，又强入洗髓池分走了一份灵力。
0: 大家跟我合力对付这个魔头。苍寒雨，冉冉，
3: 你结成金丹了，太好了！
0: 穆青哥，你在看热闹吗？帮我！
5: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我为何要帮？
0: 你是忘了院主的滋味了，帮你提个醒。 你院水解了，
5: 不错。魏门主今日凶多吉少，若想活命，恐怕只有一个办法：求我。

0: 放屁！上一世的你说这种话还差不多，这一世的你，我凭什么求你？
1: 慕贤师，你怎能与这魔头毛皮？
2: 罢了，本也只是消遣。得了洗髓池的灵力，真是恭喜你。
3: 人皇翻天喜，皇家的法宝，太子竟然将这个东西借给了你。
2: 今日我就以此法宝，解我心头之恨。
3: 吴师哥，要干什么？

0: 恭喜殿下，范天喜已将天脉山仙石击碎，四方水道最后一处也已疏通，不日便可汇流入京城了。想打通玄门重地的水道，可太不容易了。多谢他的帮忙了。
1: 搞错了，皇室法宝向来靠血脉驱使，玉公子不会让你用它伤人的。哼，
2: 杀人不成反丢脸，你可真有趣。以后你在玄门中名声怕是彻底毁了。
1: 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
2: 只要你帮我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1: 你的秘密我就帮你保住。
3: 求人不如求己。

0: 是仙虫，孟玄宗，你疯了？养这种鬼东西？魏门主，今日连你在此，全都得死掉，这才是保守秘密最妥当的方法。
1: 仙虫，你们立刻催动符咒，马上下山。
2: 引开噬仙虫，那你怎么脱身啊？
1: 我已结成金丹，

0: 刚天脉山中灵光消散，是有人入过习髓池了。既然失恋已经结束，为何不见人出来呢？不是，就是。不好了！师傅，
1: 是魏鸠。
2: 魏鸠，
3: 他在天脉山中，这怎么可能？
0: 魏鸠用邪术扮作了灵帝门的鬼八千，混入山中，还放了噬仙虫。
1: 噬仙虫，
2: 这不是噬仙虫，
0: 耗尽了手段才逃出升天，是怕其他人。
2: 这如何是好？魏鸠怎会有如此毒物？有屏障在。

0: 我们这如此之苦难，师父，您没事吧？师父，徒儿为您寻人的宝贝，您可还满意？他们碍您的事儿，就让那宝贝送他们去检验吧。有这好心一碗，徒儿就送您回宫。
1: 事情很快便会循着灵力而来。

0: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您来过这里？
1: 苏逸水，御魂术，你舍得用这样的法子入天脉山？
2: 走。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难怪你入得了西碎石，原来是苏逸水帮你作弊。
0: 疼吗？
1: 啊？
0: 是仙虫吸走了门主不少灵力，你伤得不轻。
1: 那又如何？
0: 大家既然都损了不少灵力，不如一起养伤，暂时停战，想想脱身的办法。
1: 好啊，先解开本座的定身。
0: 被门主劣迹斑斑的，我怎么敢随便信你啊？看来没得聊了，门主独处吧，告个辞。
1: 等等，义气就义气，本座也不怕了。

0: 这伤者这么粗暴，
1: 师傅，是先虫损伤经脉，您服下这颗续脉丹吧。我也伤了。
0: 这些伤药随门主取用。你打发叫花子呢？你刚才说噬仙虫伤损的是经脉，这些皮外伤药有什么用？
1: 续脉丹就这一颗，只能给我师傅了，门主将就一下吧。
0: 那是什么？

0: 未修脚煞，留不得，早杀为好。
1: 孙元帅，你不能杀我！你用御魂术附身白虎，又与穆青哥和摄仙虫争斗，损伤极大，你现在杀我，你会重伤蓝玉的。
2: 你做什么？
0: 是不是真的？御魂术是不是真的损伤极大？
1: 自是真的。附身神兽每一次施法都会消耗自身神魂。
0: 若原本神魂不满，那就是折阳寿赔命。然然，你师父伤得一定极重，否则他不会用幻术。这，
3: 你信他？
0: 我不是信他，只是此前答应暂且休战，就该言而有信。而且，师父的灵力确实比以前弱了一分。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师父受伤。
3: 既然你执意，那便算了。不过我身体确实无碍，用不着这去买单。你服下吧，一人一半。
0: 休养调息。

师傅，魏门主的伤我会想办法，先垫垫肚子吧。经脉损伤，辟谷自破，还是得吃点东西的。这地瓜干很好吃。

看瀑布外面植被不少，没准有草药，我出去找找。本主若是乖乖的，别吵醒我师父，到时候分你一些。你不会趁机冲开定身拴我师父吧？话虽如此，保险为上，门主莫怪。一会儿见。

看来此地就是入过黑池之人的留影洞了。师父入过黑池，那他的执念。

0: 冉冉呢？嗯，你自己的徒弟，你问我？
1: 我问你，冉冉呢？
0: 他说出去找草药，帮你治伤。

0: 凌霄，你能解开这封印？这上面的执念是你那魂主的？
1: 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
2: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
3: 而你正是万里挑。

0: 感受到了灵泉。
1: 怎么是师父？我之前看到过凌霄的魂主是魔子，可师父也是魔子，难道魂主就是师父？
0: 你看到的都没错，是我，我才是那个为祸世间、为天下玄门所不容之人。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想让我走的？
0: 正是。既然你都看到了，回去后就离开西山。
1: 谁在乎什么魔子？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在寻的是师父，从小陪伴我护着我的也是师父，在那神识寒冰中安静听我说话的还是师父。

这世上只有师父一直在乎我，不管什么魔子不魔子，我只知道师父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0: 若真有情分，我也只是受故人之托。
1: 和你在西山这么久，你什么脾气我会不知道吗？师父只要一有苦衷，就会这么言不由衷。师父说的话，我是一句都不会信的。以后师父别想推开我。师父，你从未放弃过我，我也绝不会放弃你。师父的伤没喝这样重，师父用幻术遮掩了伤势。师父，我来替你疗伤。

0: 师傅暂时在乾宫带重阳伤吧，还剩一毒。
1: 喂，这里不太对劲，你看洞里根本没有一点花草。怎么回事？是噬仙虫，他们困在天脉山中，无灵力可噬，现在应该是在啃食地脉。
0: 这么邪门？
1: 这鬼东西，原来是仙界的天灾，仙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令他们绝迹。
0: 木仙师是从哪儿搞来的？
1: 不会是他自己，噬仙虫不用尸山血海喂养个几十年，根本孵不出来了。木青哥才重活不足两年，怎么可能养得出来啊？
0: 若这里的地脉被噬仙虫啃断，会怎么样？
1: 天脉山坍塌，我们都会被活埋在这里。
0: 咱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
1: 你不怕我伤你？
0: 未门主何等人物，这种时刻若还食言，跟一个晚辈斗，那真叫浪得虚名了。哼！
1: 干嘛？走啊！
0: 那只朱雀被天脉山禁制，压制得用不出力量，眼下还受了伤，我得去救它。
1: 什么时候了？救什么鸟啊！要是被噬仙虫发现就糟了。

0: 这里是地脉，这里是山谷，前面就是山门。你又干嘛？走啊！不能就这样走了。事先虫咬断地脉后，就会飞出去祸乱人间。要是人间虽大，却再无藏身之处，
1: 能躲一天是一天，晚死一天不好吗？
0: 地脉将断，灵气泄露。我记着灵气灭杀事先虫，你先走。

0: 天外山什么灵气耗尽，地脉断绝了，
1: 屏障已经打开，赶快继续救人！停！
0: 定时未救，
1: 可惜了那些入山历练的弟子，被魔头所害。

0: 你们竟相信这娘们的鬼话，事先仇是他放的，魏咎还想嫁祸他人，蠢货！我混进去是要洗髓池的灵力，谁没事要毁天脉山啊？
1: 害死那么多玄门弟子，你还信口雌黄？诸位，我们合力除魔，
2: 给玄门弟子报仇！
0: 天脉山的事，都是慕仙师所为。我本以为仙师只是自私自利，却没想到能阴损到这种程度。薛冉冉，你为何胡言乱语？这魏咎，天脉山都入得，邪术实在厉害。薛冉冉定是也中了他的邪术。
3: 可薛冉冉刚才收走。
4: 是朱雀吧？嗯，
5: 神鸟朱雀在身边，是绝不会中邪术的。
4: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慕仙师放了漫山遍野的食仙虫，我们以为死定了，幸亏你给他符咒很多，我们在水里躲了一宿，这才捡了条命回来。
6: 多亏温仙师及时赶到，才把我们救出来。
0: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活口吧？你撒谎成性，还要狡辩吗？没错，是我。可是你们认为我想这样吗？你们看看，薛冉冉和魏咎的头上是什么？
7: 洗髓池灵印，二人都有。
0: 这洗髓池向来只能入一人，可为何偏偏薛冉冉和魏咎双双入池？ 朱雀神鸟被遁天封住，为何在天脉山崩后却跟随着薛冉冉？这一切都是因为薛冉冉早就跟魏咎勾结在一起。大家看看，他们早早就用怨水控制了我，逼我拿了事先虫卵就范。否则我重生之日如此短，怎会有这样的东西？
8: 这都是他们设下的瞒天过海的计谋，再把这一切都推给我，薛冉冉不可能。还有冉冉的身份，还望你无论何时何事，都莫要向旁人提起，我自有安排。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若还是不信，就来取我性命。
9: 此事复杂，真假难辨。
8: 就先将薛冉冉、魏咎，还有穆青哥押入剔骨剑心塔里，仔细审审才稳妥。
10: 你们疯了吗？凭这毒妇几句话，就让我和薛冉冉这丫头一起去受挫骨焚心之苦？
11: 诸位，我们若妄断他人，岂是正道所为？
12: 温长老，不叫凶徒逍遥法外，更是正道所为。若有冤屈，不过是吃了些苦，真相早晚大白。
8: 不行，温长老，不必替我劳心了，我们不会平白受着冤屈。哼，好，不过就是多刷几个人，你们还能将我制住？
13: 魏咎，你该不会以为看守天脉山这种重地，玄门没有准备吧？起阵。
8: 机密剑阵。

0: 你们是不是想弃我西山，活腻了？
1: 师父，
2: 苏易水，
3: 今天的事算在我头上，西山就在这里，小来随时恭候。
4: 这个苏易水竟有这等本事，千里之外能压下剑阵，这得耗费多少灵力啊！
5: 西山的人都没了，我就也趁乱逃了。武七哥人呢？
6: 当然也一起逃走了。

0: 我做这许多布置，就是为了把你逼到这一步。你的冰莲功该破了吧？没事成之，刚进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师傅好厉害，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打退了那吓死人的剑阵。
2: 冉冉，你额头上洗髓池的灵印，出了天脉山就消失了。
3: 我继续闭关，先走一步。
0: 冉冉。

0: 出血染染禁制，云塔出世，低开西山。从今日起，天高海阔，由他来去。师父荣要看我走。
1: 受到了。
0: 无论何时，我都只想要一直陪在师父身边。
1: 西山，其实你想做什么，就能。

0: 情况没有想象的还要糟，他体内的冰莲已经完全破碎了。
1: 哎呀，
0: 他消耗了半颗金丹去阴阳转生术，所以不得不修炼冰莲功来补全金丹。如今冰莲功破，那半颗金丹也破碎了，所以他便跌下化神机，灵力就此失衡。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这是为什么呀？老爷，你可回来了，把我儿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请慢，请将曹公、曹夫人、福凯

0: 怎么回事啊？发现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也不敢动，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这金帕上画的鬼面，看着也不像是方向。这绝不是方向，方向是四只眼睛。这两只眼的应是七头。什么是七头？
1: 按我大唐丧葬习俗，人死后，家人要登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留作纪念，再之后才可沐浴，所谓阴户，又称鬼衣。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按传说，它能 收存亡者的魂灵。
2: 谁杀死了我儿子？

0: 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我，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划沙的。
1: 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
2: 路过莫高窟之时，有幸相识，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原
3: 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想竟是曹公之子。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没想到竟遭此不测。多宝
2: 喜欢读书，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多嘴。
3: 生在曹家，那打小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这可好，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递进、封物的牙人，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4: 孩子都没了，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
5: 是啊，丈人，您啊，先别着急呀。
3: 别叫我丈人，年龄和我相仿，欺骗我闺女。
4: 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我跟安荣，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别说话，爹，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这没什么丢人的。老夫少妻，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他不也比你小20来岁吗？再说了，樊松林不叫您丈人，那管您叫什么？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
5: 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我就让他叫混账东西！曹荣，你打我！来来来，赶紧打我！你敢跟我分一份家产，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兰。可惜他儿子死了，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
4: 曹荣，我跟你拼了！
5: 拦着点！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住手！要打出去的，这里在验尸。
6: 你们是什么人？
7: 云顶县尉卢凌峰，来沙州执行公事。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我府李赤是司法参军，为何不见他？
3: 你闭嘴吧！还好意思提他？你们是仵作吗？装模作样的，到底会不会验尸？
8: 混账！
4: 苏先生是狄公弟子。狄公？狄公是谁呀？哎呀，狄公就是狄仁杰，这你都不知道？
3: 你瞪我干什么？狄仁杰是谁？我又不认识。一群混账东西，都给我出去！有老二位了。

樱桃记，口唇青紫，口内鼻内有血迹，脖子处有掐痕，初步判断

0: 爹。
1: 把那丝巾解下来，解开。伤口深不深？
0: 并无大碍。爹，我昨天在您面前撒了谎。
1: 爹知道，他当时就在屋里拿着弯刀。你是怕他伤了爹吗？
0: 李痴，鬼迷心窍，大逆不道。可看在他是你上门女婿的份上，求您放过他吧。
1: 你爹就是一个商人，这个案子归公谢管，爹说话有用吗？来，起来。你可是爹第一个孩子，若参与谋害于我，爹的心可就真碎了。

0: 好的孩子，真是替曹公惋惜。
1: 昨日还不如叫他一直陪着我，也许便无此难。

0: 也被抓了。
1: 事已至此，也没必要隐瞒了。老夫啊，早就立好了遗嘱，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不曾想李赤勾结丁茂，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所以要行刺老夫。
0: 李赤真不是个东西啊，亏他还是个当官的，真是道貌岸然，虎狼之心。
2: 爹，那遗嘱内容
1: 你也想知道啊？看来你们都想知道。赛赛，念给大家听。
3: 老夫膝下三女一儿，万下之葬，入窟西去，所及家产留于儿孙，多宝当继承家产，故得五成，叶来一成，阿英家一成，阿荣家一成，阿孝未嫁可得两成，立主人曹仲达。
1: 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
0: 不公平。我是长女，招得赘婿，为何只分一成？
4: 阿姐，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还是你分的少了？
0: 我虽婚配，却留在曹家，而你是嫁出去的，不应该有区别吗？
4: 你，可你不想想，那李赤都干了什么呀？
0: 爹在立遗嘱之时，李赤什么都没有做，是这份遗嘱逼的他。
1: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
0: 我只是想讨个公道。李赤为官，却肯入赘商人之家，不该这么对他。
4: 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你还在这替他争？
0: 我是奉父命成婚，而且李赤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不像你。
4: 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
5: 钱是身外之物，
4: 你不就是个废物？
0: 爹，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可现在多保五成，我全家一成，公平吗？赛赛姓曹，遗嘱中却只字不提，公平吗？我是长女，却分得不如曹相多，公平吗？
6: 别吵了。阿弟死了，今日爹也要走了，如果阿弟能活，爹无需希望，我那两成都给你们又如何？
1: 笑笑，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
0: 好话谁不会说？
4: 就是
0: 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
4: 你什么意思啊？
7: 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司法参军成了刺客，这又发生了命案，本州长史本就空缺，司马也不在，我又不懂查案，这该如何是好啊？
8: 卢某不才，愿请命探查此案。
7: 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他们抵达沙州后，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
8: 卢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
7: 哎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
8: 不过罗某有个请求，让苏明与我联合探查此案。
7: 我知道苏先生现在是白衣之身，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张皇求之不得。
9: 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千德堂，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
7: 这个好办，我这就去下令。
9: 哎呀，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你这么有把握？
8: 此案不难，凶手离不开曹家，你就这么没把握吗？
9: 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
8: 如果凶手是外人，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

0: 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以罩住所谓的亡魂。
1: 分析得好。
0: 曹仲达是沙洲首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当继承更多家产，现在多宝突然死了，谁会受益？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
1: 此案线索不多，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需一个一个的询问，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
0: 那就兵分两路，我问询，你验尸。
2: 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
3: 杀多宝，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
2: 当然没有。
4: 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便起了杀心，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杀曹公篡改遗嘱，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
3: 改遗嘱容易露馅儿，杀死曹公需要胆量，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
4: 多宝一死，你作为长婿和赘婿，再加上赛赛姓曹，就会分得更多家产。
0: 默认了。
2: 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是，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陆小伟，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虽不喜欢经商，可若能长大成人必成大器，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0: 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2: 我昨日离开千德堂直接回了家，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寅时。不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
5: 李赤从千德堂回来，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我知他有心事，便想先把孩子哄睡，再听他倾诉。可待赛赛熟睡，他也已鼾声如雷。
0: 他半夜出去，你可知道？
5: 知道。
0: 他是何时醒来的？
5: 寅时。
0: 你确定？
5: 确定。父亲就要花甲葬了，我彻夜无眠。

0: 不公平！你怎么了？是不是酒喝得太多？我煮了醒酒汤去给你盛一碗来。等我盛了汤回来，他人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怎么？我的话你们不相信？那可以去问赛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1: 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倒头就睡，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娘帮我洗漱，哄我睡觉。
2: 我爹是不会杀毒的，阿舅的，我爹还喜欢阿舅的，真的。别哭别哭，
0: 我们只是问问你，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
2: 曹赛赛，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我先在门前，阿舅。
2: 你说的姨父是樊颂龄吧？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对啊，他就喜欢跳舞，每天都跳。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小欢，当时樊颂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
1: 对啊。
2: 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
1: 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他是造桥家窟时，阿翁聘请了督料。督料是做什么的？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博士、师、匠、生都归他管，督料全权负责施工。对，姐姐懂得可真短。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
2: 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以替我督保阿舅报仇啊！放心吧，赛赛，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督保的凶手。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还有别的线索吗？阿舅。
1: 他不喜欢钱，不想要家产，更不想当商人。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他懂得可多了呢。他编了许多故事，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哦，对了，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你找书做什么？
3: 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

0: 哎，你看什么呢？
1: 这是多宝写的书，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宗教、景色，还有美食。
0: 这么小的孩子会写书？
1: 啊，当然，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但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
0: 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
1: 那不有人在验证呢吗？
0: 他，
2: 苏明，你快过来。

0: 老费，你看我新收的这徒弟咋样？
1: 什么时候收的徒弟？哎呀，
0: 赶紧看看，此为何物啊？
2: 好像是纯芝。
0: 当初在长安携绿郎孙望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芝，不对呀，这多宝是个孩子，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
1: 哎，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2: 画像上的
0: 樊松龄。
3: 验尸结果如何？
0: 还真有新发现。
4: 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
1: 哎，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
5: 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审他。
0: 等等，曹家的人都问完了？
3: 还没有。
0: 越是时间紧迫，我们越是要稳

0: 住阵脚。
1: 有道理，待审时就审他个水落石出。
2: 害死我儿子的凶手找到了吗？
3: 曹公，已有线索了。
0: 老费，
2: 苏先生，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你告诉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你得告诉我，凶手是谁？
1: 曹公，此案由卢某负责，虽有线索，但尚未确定凶手，还望曹公见谅。
2: 行，那既然这样，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我是要归西的人了。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
0: 曹公，
4: 若想查明真凶，仍需验尸，所以孩子的尸首不能让你带走。
2: 儿子，爹对不起你呀。
1: 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曹公很信任你。
5: 我爹也是没办法，多宝还小又不喜欢生意，贵坊只能交给我。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
6: 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
5: 我一点都不紧张。
6: 那经营贵坊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
5: 我付出的辛苦多，自然赚的也多些，但赚的多也不是罪过吧。父亲每做善举，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就好比昨日10000个囊的钱就是我出的，我还专门吩咐店家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1: 三小姐，有如此心胸，卢某敬佩。
5: 你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要么我自己直接说。我们三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但我们姐弟之间关系很好。多宝喜欢史书，爱讲故事，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理想是把敦煌介绍给更多的人。
7: 他才是有大志的孩子。
6: 那你的两个姐姐曹英和曹荣对多宝如何？
5: 裴小姐，你是侍郎千金，自长安来，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我不想回答。
1: 三小姐，不要误解，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
5: 大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二姐眼里只有家产，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
1: 能说说你的继母叶来吗？
5: 不能。
1: 为什么？
5: 既是继母便是长辈，我不能在背后说讲于他。

0: 夫人呐、啊，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这样可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胸口闷得慌？
1: 闷得我喘不上气来。
0: 你瞧，被我看出来了吧？哎呀，夫人，快让我给你搭搭脉吧。哎，开个方子，抓几副药，保管你有所缓解。嘿嘿，夫人，
2: 曹夫人，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
1: 当时都在。

0: 宝和我，阿音、阿笑、赛赛、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我们一起吃的。
1: 可曾饮酒？
0: 没喝酒。姓卢的县尉呢？还有那个姓苏的狄公弟子，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
2: 不是，是
3: 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是因为爹要花甲葬了，我俩才提前赶来给他老人家送行。怎么，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
4: 哎，谈不上怀疑，只是例行问询。
3: 哎呀，你就是说怀疑我也不在意，这多宝一死，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能不被怀疑？不过我可不是坏人，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
4: 对呀，你为什么嫁给樊都料呢？
3: 你们别看他长得老，他在沙洲可有名气了，因为他讲求风尚，这最流行的衣服靴子他都是第一个穿的，所以吧，我和他就聊得来，这一来二去的他就追我呗，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那么可怜，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
4: 哎呀，你这菩萨心一动，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
3: 你可真会说话。
4: 昨夜亥时二小姐在哪儿啊？
3: 嗯，就在这儿啊。
4: 在这儿做什么？
3: 睡觉呀，老樊岁数大了，天一黑就打瞌睡，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必须得早睡。
4: 哦，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你二人是一起睡的？
3: 当然，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从不分床的。哦，对了，你们在查命案，这夫妻互为证人行不行啊？

0: 卢县尉吧，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来得正好，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是。
1: 怎么能这么对樊都亮？樊老领沙州封上知县，德高望重啊！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不过是虚多了多年的光阴而已。哎，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心力。谁问莫高窟了？樊素玲，
2: 在。
1: 我问你，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
2: 对不对？怎么是这位小郎君在问坏呀？好好回答。哎，你当时在干什么？啊，我当时啊，刚起床，正在院子里跳舞。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也无论是健舞还是软舞，我都喜欢。
3: 扑腾、胡旋、慌张、捋腰，我都会。现在上了岁数了，可是习惭没变。每天早晨起来呀，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樊都亮真是老来俏啊！
2: 哎呦，惭愧，惭愧。 哎，对了，说起跳舞啊，我丈人曹公，那才叫跳得好啊！哦，
4: 曹公也会跳舞？
2: 会呀，会呀。

0: 他最擅长的就是魂托舞，以前我都不知道。
1: 你扯远了吧，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
0: 有这个必要吗？
2: 说。
0: 当时啊，我正在跳那个这支这种舞啊，女子跳得多，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我呢就特喜欢。赛赛，你阿舅还没起床吧？
3: 才不会呢，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阿舅，啊！来人啊！
1: 你复述的没错，赛赛说，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多宝被人掐死了。
0: 是啊，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啊。
4: 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
0: 我随口一说呀。
4: 随口一说？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樊都料是营造洞窟的高手，应没学过武作吧？即便是大唐最好的武作，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
1: 你并未揭开阴部，也未检查尸体，就断定人已经死了，还是被掐死的，
5: 除非就是你干的。
0: 不，真是猜的。
4: 那你猜的还挺准，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
2: 老东西，就是你掐死了多宝，要不怎么能说得这么准？
0: 哎，不不不不不，你们可不能乱说呀。哎，你们不是州官，不能审我。
6: 站住！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你要赶走，我的横刀可不答应。
0: 我没说要走啊。命案是要讲证据的，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我不服。
4: 你的指甲就是铁证。血环。
1: 颜色质地完全一样。
4: 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樊都料，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吧？
0: 这都是韩荣让我干的呀。
7: 带曹荣分开审。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瞧这架势，姓樊的把我给卖了。
1: 既知道了，就如实招来吧。哼，这个老东西，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好让我爹可怜我，多分我些家产。没想到，既没熬死他，还被他给出卖了。
2: 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
0: 那曹多宝是燕来生的。 那燕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我不服。
3: 曹若说他不服，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

0: 阿荣，你想好了？
1: 少废话！
0: 那把我急的，来来回回去了三四趟厨房，才把灯熄了。
1: 我见多宝熄了灯，我想应该是睡下了，我就让老公。

0: 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
1: 我岁数大了，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可没想到

0: 杀死娘家阿弟，你可曾后悔？
1: 后悔被你们抓到了，否则我不是可以翻更多家产？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曹荣，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但你会下

0: 哎呀，果然是狄公弟子，名不虚传。才这么点功夫，这案子就破了。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
1: 樊松龄和曹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
0: 这个，请卢县尉放心，走过程序，待到秋后，他们必被问斩。哎，苏先生，这大案已破，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
2: 乐不起来啊！我是在想，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
0: 曹公，哎呀，哎呦，曹公，
3: 张刺史，老夫平时待你如何？
0: 多有关照，
3: 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
0: 好，好啊，
3: 认就好，把凶手交给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0: 哎呀，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
3: 那不可能。阿荣就是个傻孩子，没怎么读过书，女工也不学，做生意更不会。

0: 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
1: 哎呀，曹公啊，有证词在，曹荣怕是主谋啊。
0: 那更不可能了，我曹正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一定是那个樊松龄，他杀了多宝，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你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
1: 是啊，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
0: 没错，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两次验尸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
1: 所以我要再去验一次尸。
0: 好。来人，尸体呢？
2: 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我当时说了攻谢不让，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

0: 三小姐可在？你们来干什么？
1: 三小姐，此案并未彻底告破，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以便验尸。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还验什么尸？这其中的原因，不便告诉三小姐，尸体必须带走。
0: 阿弟已入殓，谁都不能打扰他。
2: 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
0: 若开棺，就先验我的尸。
3: 三小姐，
0: 把他们轰出去。
4: 是，大胆！
0: 乳母是奉刺史之命查案，我看谁敢！
4: 醒了，多亏了神医的针灸。
5: 这是干什么呢？阿弟已入棺，谁都不能带走他。
4: 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

0: 仲达可好？今日是你六十大寿，我等前来祝贺。
1: 三位长辈是家族都师会的，有什么话就直说，是随老夫上路的吧。
0: 都师会有此规定，在你归西之前我们必须来一趟。
1: 子正之前老夫一定上路。今天虽然是我生日，可家里面并没有摆寿宴，各位请回吧。
2: 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州成就最大之人，我三人由衷敬佩，今日也是真诚相送。
1: 谢谢。
3: 门口挂红是大寿之喜，院内挂丧是儿女大孝。仲达，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1: 无憾。送客吧。
4: 三位长辈，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是我阿弟昨夜被人害死了。
5: 多宝小郎君
3: 死了？
5: 仲达，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阿弟已死，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悲苦，莫过于此。
2: 头孝，这种事儿不能乱讲。昨日莫高窟下，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
1: 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多宝是被人害死的，官府已经抓到凶手。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他可以作证。
0: 我们要看尸体，
1: 棺材已封，不能看。
2: 放肆！我们是长辈，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市，多宝尸体非看不可。

0: 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还望祝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
1: 此话怎讲？
0: 仲达有所不知，都市会出了新规，若继承人亡故，那奔赴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如今妖王正合新规。
1: 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2: 昨日端午，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
0: 仲达，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3: 爹，您不用走了。是啊爹，女儿替您开心。赛赛，快给阿翁磕头。
4: 是阿翁长寿。
1: 起来起来，
0: 我等也祝仲达
5: 长命百岁，老有喜乐。
1: 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你说我活得再久，何喜之有，何乐之有啊。
3: 爹，您别太悲伤了。大姐，快把爹扶开，棺盖也要盖上了，让阿弟安息吧。
6: 慢着，
3: 您又要捣什么乱？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把他赶出去。
6: 是。
1: 笑笑，
3: 爹去休息，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请您放心。
7: 三小姐误会了，卢县尉可不是捣乱，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那一定是见多识广，聪慧过人。可你还是太年轻了，丧葬的规矩你不懂，棺盖一旦盖上便不能轻易的打开，直到入土为安。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穷苦人家尚且要讲着规矩，你们曹家可是沙州首富，赶紧的再准备一口新棺材。
3: 这是什么规矩？
7: 你不懂，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曹家夫人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
8: 苏先生说的是，我儿已被打扰，这个棺材不能用，必须换一口新的。
6: 还要验尸？
7: 正是。
6: 依我之见，既已找到凶手且供认不讳，就不要再验尸了吧。
9: 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

0: 这怎么可能啊！一个孩子还能被杀两次？
1: 当然有可能。恩师狄公所探鬼案中就有先例。
2: 此事发生在曹家，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
3: 张刺史有所不知，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
4: 哎，等一等。
3: 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以死相逼。这怎么说废就废了？
5: 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
4: 哎呀，我看还是算了吧。
5: 凶手找到命案就算告破了，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
6: 赵恒，
5: 身为益州刺史，人命关天，怎可有半点含糊？你也知道，康国使团一到，卢某就要入京，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
6: 哎呦，卢县尉，
5: 当务之急。 速去曹家，将曹多宝尸体带回。我非本州官员，多有不便，就拜托张刺史了。
4: 好吧，我亲自去办。

0: 师傅，苏先生那边要验尸，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
1: 验尸是破获鬼案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自案发以来，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这为首的第一个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
2: 接下来是叶来、曹都宝、曹音、李赤、曹荣、樊松林、曹孝、赛赛，最后一个
0: 是那个管家。
1: 没错，管家丁茂。李赤曾说，
3: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我就用了5块银铁。
0: 好像苏先生也说过，
4: 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1: 好记性啊！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孝说了算。丁茂被下狱，曹家仍井井有条，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
2: 那就要问曹公了。可此刻他悲痛万分，我们该怎么开口呢？
1: 不是还有樊都料吗？回去提审樊松林，走。
5: 尸体带回来了，从速验尸，验后立刻送回。曹家新定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
6: 刺史刘布，还需您见证。
5: 算了吧，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你嫡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
6: 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鬼案的真相才最重要。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还请刺史亲自见证。
5: 好吧。
2: 饭团做好了，还热着。

0: 这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
1: 刺史，您坐会儿吧，我就不坐了，你快点啊！您还是坐会儿吧，须等一个时辰。啊？这是啊，既叫曹家窟，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我既是曹家的女婿，又是都亮，自然不能少。 可怎么也没想到，又多出来个丁茂。我记得是夜来。嘿，这真雄伟壮丽。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
2: 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啊？啊？哎。 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劝劝他，让他早做决策。

多宝是我们朋友，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但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得说出实情。你所隐瞒之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

0: 看来被掐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也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
1: 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
0: 不止一个人想要夺宝的命，多好的孩子，气死我了！
1: 老飞，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
0: 是砒霜，闻着味儿有点像乌头啊。
2: 乌头，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
1: 是一味药材，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
0: 乌头种类繁多。
1: 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毒性很强。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不会是红脖子吧？
0: 什么是红脖子？
1: 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俗称红脖子，中毒之后。
0: 会引起口舌刺麻，随即口内麻木，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
1: 喝凉水？我记得樊松龄说他们动手之前，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
0: 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有一个很大的水瓮，里面盛的水很凉，
1: 这不就对上了吗？
3: 看来此案。
0: 真的另有玄机啊！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指挥我们另辟蹊径，查出重要线索，真乃大功一件。哎，啊！若没有您亲自坐镇，怎会有此突破？啊！哈哈哈哈！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把曹公及家人。
1: 移到千德堂来，一人一房，并派人日夜看守。苏明，你是在怀疑曹公？
4: 对呀，曹公至善，
1: 怎么能怀疑他？可多宝一死，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对呀，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
0: 家产事小，活命事大。看来多宝之死，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此事，赶紧下令吧，以防他们串供。哈哈哈，
3: 曹公。
5: 此事，啊，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
3: 不不不不，哎呀，小郎君之死，尚需查找线索，所以请曹公移步千德堂。
5: 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
3: 这有些话我不能讲，请曹公。

12年前，曹夫人过世，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在千德堂门口晕倒。

0: 有个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1: 我都辞职了。
2: 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这家是孕妇。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1: 知道了。
3: 妈，
4: 哎，
3: 我有事儿出门一趟啊。啊，
4: 是不是耿念那边完事儿了？
3: 嗯，
4: 出去玩去，去。
3: 行，那我走了啊。
4: 哎，
3: 锁好门啊。
4: 啊。哎，徐飞，生日快乐。
3: 谢谢妈。
5: 您好，您之前预定的8点晚餐是否按时到？
3: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儿，麻烦您帮我取消吧。

0: 希望母子平安。我老婆怎么了？她情绪上有些激动，有早产的征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人已经送她去医院了，
1: 她没有危险吧？
0: 医院那边一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检察官同志，能不能让我去看看她？我求求你！
2: 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向公安那边提交了申请，
0: 手续一下来，你就能去医院了。
3: 来进来，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客人。这是我一个师兄的孩子，他们家这几天有点事儿，孩子需要在咱们家住个几天。没问题。叫奶奶。
4: 奶奶好。
3: 哎，你好。哎呦，你叫什么名字？
4: 小宝。
3: 哦，小宝，肚子饿了吧？
0: 奶奶给你做点吃的，好吗？嗯，
4: 这样我们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等饭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
5: 好，
4: 走，告诉你酒店在哪里。啊。
0: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刚问过，还得抢救。
5: 这个胡兆宇也太过分了，居然到现在都不认。 妈和检察院查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胡兆宇和金萌对偷牌知情的证据啊？

0: 两种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要么他就是反侦查能力太强。
1: 但是公诉人那边坚持要起诉金盟水务和胡兆宇。
2: 有件事我想不通啊，就凭这个郑薇，他哪来这么大能量啊？这么多污水排放下去，要造成多大的污染？还有，谁来修复？
3: 又是国家吗？
2: 再这么下去，那肥的只能是那些黑心企业，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0: 原告被告的证词现在互相冲突，我看被告的供述有条有理，像是经过多次演练的。胡兆宇也好，段慕宏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证词的。
1: 事实胜于雄辩。
4: 听说你在里面跌倒了，他们安排你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是肌萎缩
1: 侧索硬化，就是俗称的渐冻症，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元会不断的退化，直至呼吸衰竭。
4: 你知道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待遇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厂里的废水管年久失修，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就污染了井水。后来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了。

0: 所以我能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
1: 小的时候住被污染的村，长大了又进污染的企业，我的前身早就重金属超标了。要是有一天我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了？好笑吗？
2: 检察院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0: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
2: 怎么会没有意义？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
0: 打官司你快乐吗？
2: 这是我的工作。
0: 官司打赢了呢，你快乐吗？
2: 每个律师都会快乐。
0: 我瘫痪以后，我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命运把我变成这样，我不愿。我说能进行业最好的公司，我就能进。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大江金盟年年亏损，我偏要让他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式。我的时间不多，这应该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次快乐。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让你摸摸我的心跳。不会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石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作业写的差不多了吧？嗯，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嗯，
1: 夏野，嗯，你的阳台好好看，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肉，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1: 真的吗？嗯。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
0: 真的？那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空中画的植物呢。小苦买，嗯，一种多年生植物，嗯，这个是石蒜，嗯，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嗯，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0: 还有吗？嗯，
1: 这个是多肉，
0: 你俩都喜欢的多肉，嗯，月季，嗯，你画画画的也很好啊。

0: 时间差不多了，那回去吧。明天还要开庭呢，我不回去了，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看卷宗呢。你先回去吧。
1: 知道你压力大，要不这样吧，晚上陪你再待会儿。你是有家庭的人，和我不一样，你赶紧回。
0: 徐飞今天不会值夜班吧？没有，他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我让他辞职了，现在在家休养。你早说呀，就不麻烦再往医院跑一趟了。
2: 没事儿，哟，
0: 说到这个倒提醒我了，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得问问医院的情况怎么样。
3: 喂，徐飞，
0: 怎么样？
3: 刚生了个小女孩。
0: 母女平安。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这么晚你还在医院呢？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0: 啊，啊，
1: 母子平安。
0: 哦，生了个女儿。
1: 哟，女儿好啊，是妈妈的小棉袄。
4: 画的真好，对，这孩子有天赋啊！哎呀，刚才我都听了，没想到发生这么多的事，那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呢？困难都会过去的吧？看看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不过这孩子真好，爱学习，说了长大要当一个植物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韧性的孩子。 会好的。
5: 我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
4: 你说那时候吧，我就光顾着挣钱养家糊口了。

0: 时候肯定怨您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您不理解爸爸，也不怎么管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长大了，谁都不容易，您也不容易，我不应该埋怨你。挺幸福的啦，你看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妈就在我身边，多好啊。
1: 你能说这种话，我这心里可知足了。哎呀，有点对不住你哈。
0: 哎呀，妈说这话干嘛呀？
1: 哎呀，都过去了。
0: 成为我的妈妈，我很幸福。
1: 你成为我的女儿，我也很幸福。

0: 直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印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稀释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1: 林长，金鹏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2: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0: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3: 好，谢谢夏老师。
2: 夏老师，
4: 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5: 对不起啊。
3: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0: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2: 金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5: 我是
2: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5: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误。
6: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5: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金，并对临江流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
2: 没想到你们会主动提出修复，是对修复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
5: 临江是出海口，过往一直都是鱼类繁殖中心，
7: 但是过去的20年，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开发的因素，造成了临江水域的污染。
5: 当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江豚的消失。
2: 看来你这次来是做好了功课。
5: 既然要表达诚意，当然要把功课做足嘛。
7: 我的大方向是在临江流域建立一个

0: 科教保育中心，恢复水域生态，同时加强环保教育。
1: 当然，细节上还要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另外，我也了解到碧湖垃圾小岛的事情，案子迟迟没有开庭，当然也是因为那里一直都是三不管，修复也自然成了问题。我们愿意把垃圾小岛一起修复，并把那里改造成湖中公园，以此来警示大家。
2: 好，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
3: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清判吗？
4: 等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下来啊，金蒙肯定是要申请破产的。来，喝点水。
3: 这法院又不是买卖，还讨价还价？哦，他要轻判就给他轻判啊？
2: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判罚要考虑到民生和民情。如果真把这个企业判死了，他的员工怎么办？他合作的企业怎么办？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如果金蒙水务因为这个错误停工了，那园区其他的企业也会连带点停止运转。
0: 罗厅长，你别忘了你是法官，法官不能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这是原则问题。你不能因为市里领导让你保住经济，你就没立场了。
5: 等会儿，
2: 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你是说我因为怕领导，所以才建议考虑更灵活的判罚方式吗？
0: 我没这么说。但如果这个案子轻判的话，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
3: 你想想僵尸化工，
0: 想想急需运胜，还有饶兵，还有那个静梅。
4: 冷念，不要带入主。
0: 我没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都用钱来解决问题，这太简单粗暴了，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2: 那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司法公正？我有说轻判吗？我现在跟你讨论的也是原则问题。审理案件需要考虑民生和民情的需求，不是为了判而判。
4: 对，庭长说的对，民生民情这两点跟领导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这样，我马上就去评估，评估一下金蒙水务破产了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然后咱们再来讨论，好不好？耿法官，
3: 我出去冷静一下。
2: 你说这个耿大愣吧啊，我们从上学到工作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竟然还以为我会因为外界压力影响审判独立性，说他气不气人呢？
6: 能不能小声一点？
7: 说他是不是？
6: 嗯，明白了。反正你今天请我吃饭呢，就是为了发发牢骚，宣泄一下情绪，对吧？明天之后好好跟他谈一下。你们更何况现在是队友，对不对？
2: 他就是个老好人，就不会什么都做。
8: 夏卫东，
6: 女人。
8: 夏卫东，你看看你啊，几年没见，同学聚会你年年不参加，在这儿让我撞到。这位是，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8: 我是夏卫东的大学同学吕岩。
2: 我是夏老师的
8: 男朋友，是吧？老公。夏卫东，你结婚了你不叫我们？
6: 我没结婚。哦，
2: 对对对对对，还没结，还没结。哎，
8: 那正巧，我跟几个老同学在里边吃饭呢，你也一块儿过来坐坐。
6: 我不去。
8: 哎呀，进来坐坐吧，
2: 不合适吧？
8: 合适。
2: 啊，那
8: 都几年没见，
2: 打招呼吧。
8: 走走走，走走。哎，
2: 好好。
8: 各位
2: 人多吗？
8: 你看我把这个带来了。
2: 啊，你们好，
8: 夏卫东
9: 女神，好久不见，来拜。哎，
8: 这是人家男朋友。
9: 好，我叫张亮。啊，你好，
10: 可是教授啊。
1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可。
9: 啊，来，快坐吧。
11: 你好，你好，
8: 坐坐坐下聊。哎呀，
9: 快坐，
8: 快坐下聊。啊，你们站着。
10: 反正就是教学工作呗。
8: 哎，夏卫东，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呀？
10: 不是，吕岩。
2: 我在法院工作。
8: 法院，
9: 关大人，
11: 青天大老爷。
8: 哎，那巧了，最近我们的对手啊，正在吃官司呀。
9: 你说的是金门水务吧？
8: 对，没错。
5: 大法官一定要狠狠的判他们，判死他们才好。

0: 你们是什么公司？哎，
1: 自我介绍，我在大江江空水务。对了，我们总经理是谁啊？你一定想不到，
0: 夏卫东。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哎呀，怎么说，我们俩当年也吃过人家胡兆宇的婚宴酒席啊，怎么这么铁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没办法，表现好，减刑了。

0: 放心吧，有你一份。
1: 田总啊，这次呢就拜托你了。你的那个前女友，文字法庭的专家顾问夏卫东，对我们实在是不利啊。
2: 放心，我们是兄弟企业，有难同当嘛。
1: 那好，那上次我们说的那两个项目，我明天就找人去跟你对接。
3: 小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哎，田院，是我，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盟的审判有关。
4: 我和夏老师被设了局，跟金盟水务的竞争对手同桌吃饭了。好，我回去就写申请，自行回避。
3: 夏老师，那些人你熟悉吗？
5: 有两个是我同班同学，剩下的是我的校友，严明是我的前男友。
3: 之前知道他们是江控水务的吗？
5: 我完全不知道。严明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当年他因为环评数据造假被判了刑。对不起啊，罗源，我完全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哎，没事，你不用担心，没那么严重。啊，上车。
5: 真的吗？那我们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所以说，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熬那么多的夜，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
3: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证据就摆在那里，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0: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1: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事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2: 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逐渐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个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闵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

0: 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在孔子3岁的时候，叔良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1: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0: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祖斗，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15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6项被称为6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6艺是贵族士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2: 周礼300种，乐礼3000种，主要是5种，祭、凶、君、驾、宾。祭礼啊，就是说像成人礼啊，过年过节啊，凶就是丧礼啊，死了人来礼节。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这个献球，歌颂胜利啊。祭凶君家什么？家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谏啊，他个别谏你叫谏，很多人谏叫朝。这5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300，乐礼3000，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0: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是鲁国

0: 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使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末、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世身手。
1: 孔子呢，他一生是祖叔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啊，本来就是一种啊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0: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禄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果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果，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1: 有的人说孔子顽固啊，现在社会变了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呢，礼运礼运啊，俞北云乎云乎的，乐云乐云中国云乎的。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贝吗？主要是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呀乐，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0: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名贵贱便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部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人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0: 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1: 孔子曾经说啊，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2: 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人来解决。
3: 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人。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人，如其人。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人，也就无从谈理了。
1: 这个人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啊这个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啊，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3: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失殆尽了。
1: 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啊，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啊这个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3: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向公事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

韩，六姓家族所把持，晋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夹在杨虎挟持，鲁政落到杨虎手中长达3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16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64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凌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亲临，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账的伟吏和管理牲畜的成田，一心想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公元前501年，杨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0: 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濮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厄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的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的出仕于魏、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长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10条干肉做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1: 那么孔子啊，他向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的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啊，他们在思考这样问题。那么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0: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利亚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2: 孔子的《论语》里边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如何，

0: 小人如何，它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是吧，人品，从这个角度。
1: 君子的本意它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你看那个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那么上面啊是一个手拿着个东西那是饮，那个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边这个口是啊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2: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1: 所以呢，就是君子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的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啊，正者正也，是吧？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么其身正，是吧？不令而行。
2: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至于道，至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被称作士。
1: 孔子呢，他培养人才啊，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了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啊，他说士至于道，而此恶一恶食者，未足于义也。他说一个士人啊，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啊，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2: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人，特别优秀的有72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倚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升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士进而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
3: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在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

所以这个六经对于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到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呢他的工作是对他进行整理，

0: 就要到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呢，他的工作是对他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孔子生，
2: 比如说子贡，比如说子张等等，那么这些弟子啊，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弟子那么在孔对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呢，这些人和孔子啊，那么他们朝夕相处啊，这个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1: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伪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7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宋为他守丧3年，子贡甚至守丧6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3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3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2: 这里边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啊，那么也成为中国传统中那么师生关系处理的一种样板。
1: 《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他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2: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那么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啊，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这个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3: 现在我们讲世界四大文明是吧，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四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边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是吧，

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公元前430年，魏国上地地区的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颁布了一条法令，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在今天看似有些荒唐的这条法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让当地百姓很快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付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后来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著，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深深地震动了其他诸侯国。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行动，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0: 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

0: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视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就是红豆，给宝贝女儿打个电话吧。
1: 爸爸，
0: 哎，宝贝，爸爸很快就到家了。爸爸今天特意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哟。
1: 哇，是什么礼物呀？
0: 你猜猜，是你最喜欢的。先不说了，爸爸要开车了。
1: 好的，爸爸再见。
0: 再见。

0: 这儿了。
1: 哇哦，戳戳戳戳戳，哇哦，怎么这么多车啊？这辆越野车的车太扁了，这辆小牛车的前杠弯了，这辆

0: 行行，闪电飞梭还能更快吗？
1: 当然可以了，我最近正在优化飞梭的机电系统。
0: 怎么优化啊？
1: 你看，这是闪电飞梭的机电图，飞梭是通过高速运转的等离子涡轮推动的，这里是轴承，这里是动力装置，这个系统靠支撑单元连接起来，接下来是详细的部分。
0: 我想起来今天还要特训，拜拜。
1: 别急啊，闪电，这个很关键。还有这个地方是整个飞梭的核心，能量的计算方程试试。
0: 终于得救了。
2: 闪电流星，有紧急情况。
3: 刚才发生了一次海底异常波动，我们正在这片海域调查。
2: 异常波动可能会引发连带危险。闪电流星，你们做好救援准备。
4: 是。
0: 有任务。
5: 先生，
6: 不好了！

刘兄。

0: 你先去修复隧道裂缝，我去里面指挥疏散。
1: 好。
0: 大家不要慌，我们来了。哇，
2: 是宇宙护卫队的闪电。
3: 遮住不去了，闪电快帮帮我们。
0: 好的，现在听我指挥。看我的！
1: 哇，那是……
2: 啊，那不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吗？耶！流星！流星！流星！
0: 流星！流星！流星！流星！流星！流星！流星！流星！
2: 流星！嗨，流星！你好，你好，你好呀！
0: 你好。
2: 抱歉，抱歉，请问你是？哦，我是奇遇冲冲，见到你真是太激动了。我长大了也想当一名机械师，你是我的偶像。
0: 很高兴认识你，冲冲。
2: 哇哦，太酷了！哎，这个是什么？
0: 哦，这个是打磨器。哦，
2: 那个是什么？
0: 这个是切割机。
2: 这个呢？
0: 这个是粘合剂，在这粘一下就好了。
2: 为什么要打磨？为什么可以粘在一起？为什么水流不进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我有点头晕。
4: 刘星，你检测到隧道在海底巨大压强下产生了连锁断裂。
0: 前方还有这么多漏水点，这样下去可不行。冲冲，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抱歉，在隧道修好之前，我暂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2: 我是不是问题太多了？这个又是什么？
0: 好了，好了，走吧。就剩这一辆车了吗？阿达先生，你也赶紧撤离吧。
5: 闪电，我的车子打不着火了。
0: 那我帮你推车。阿达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我要开始推了。
5: 发动了。
0: 水越来越多了。阿达先生，稍等一下。为了以防万一，把呼吸面罩带上吧。
5: 谢谢。
6: 我要赶紧回家，我的女儿还在等我呢。
0: 好，注意安全。好，糟了。
6: 车门打不开呀！
0: 试试车窗。
6: 不行，锁路了，车窗锁住了。啊！
2: 快呢！

0: 好能量炮，迅速撤离。
1: 是。可以。
0: 我和彩虹先带阿达先生检查一下。
2: 谢谢你们，一会儿见。
3: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呢。第一，打磨是为了让接触面平整。第二，焊接是用高温让固体液化。第三，等液化的管道重新变成固体之后，水就流不进去了。
3: 啊，你居然还记得我的问题。
1: 当然了，其实我刚学机械的时候也像你一样，每天缠着老师问问题。我知道好奇心很宝贵，要好好保护。
3: 刘星，谢谢你。
4: 程程，今天多亏了你，你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1: 对了，可以参考其余的原理改进闪电飞梭，让闪电更快。
3: 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你看，闪电飞梭是通过高速旋转的等离子涡轮。闪电，你也来听一下。首先，流线造型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海水和空气的冲击。

0: 敢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

0: 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德化白瓷，是泥与火淬炼的诗篇，白如凝脂，温润似玉，薄如蝉翼，虚实两相融，细如发丝，毫厘见真功，巧思夺天工，气韵自天成。让我们一起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3 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六分之一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30% 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脱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提升。
3: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

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开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

0: 与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
0: 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政委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忠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

0: 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六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2: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这里一定还有暗示，凌霄，你帮帮我。 如果真如我所想，那我身体里边有师父的金丹，我与师父灵力相同，应当能打开他的暗示。

0: 全都留着，还有我给他做的糕点。酿的酒师傅罚我抄写的闷鬼，师傅竟将我平素点滴都放在此处。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清新咒？
1: 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2: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1: 那我就放在桌上，

西山宗主，穆青阁，薛然人。原来我就是众人口中的女魔头，西山宗主穆青阁。

0: 心碎一些，
1: 什么都不记得了。
2: 陈师兄，
3: 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0: 我是徐丽子魂师，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魂师完成了。

0: 清明间认主，我竟能想起一些前世的碎片，只是为何还是只能一知半解。僵尸说清明认主了，我在师父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
1: 师父，
0: 哎，师叔，你别这样，其他师兄妹看到会吓坏的。我只想要知道真相。
1: 既然你已经猜出来，我也就没法瞒你了。
0: 原来我什么都不记得，是因为身体里有噬魂锁。师父一直帮我稳固灵台，也皆是因为此。这些年来，他袭击我，避开一切危险，只要安稳地度过这一世。虽然我未曾恢复所有的记忆，但我知道，无论是之前的穆青哥，还是现在的薛冉冉，都不希望他一人承担所有。你现在能告诉我，师父去哪儿了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要去找玄天教之，但是玄天教之在哪儿，他从未跟我说起过。
0: 那他为何不带你前往？
1: 因为……
0: 僵尸叔，你既当我前世是你师父，就请如实回答我。
1: 因为他此去便没有回头路了。
0: 什么？
1: 当初你让他封印灵泉，是料到他已经到了元婴巅峰，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化神期，他就可以用全部功力来封印灵泉。可为了救你，他舍了半颗丹和一缕神魂，就无法到达化神期，他只能用自己的身躯当作灵石来封印灵泉。
0: 若是我找到还给他灵霄的法子，说不定他便可以不用去死了。他为何不等等我？
1: 他这些年啊，都是以冰莲功来维持功法，这冰莲功呢，是以无情道入的，可他对你，所以这冰莲功日渐消散，若再等下去，怕是就镇压不住瓶中的灵泉了。
0: 好一个如风般自在，他去以死封印，却叫我重新开始生活。师父真是……两仙师的传音符。梁仙师说他找到回归神魂的法子了，也在玄天教制中。
1: 这玄天教制又在哪儿呢？
0: 我是穆青哥，灵犀宫听我号令，最近苏玉水在此翻找了什么，阅读了什么，查到了什么，一并给我显出来。

0: 走了巡天教旨，师父定是去了皇宫。
1: 师父去了京城取玄天教旨，我这就出发去找他。我定要帮他找出归还神魂的法子。
2: 这一路恐怕是艰险无比，你既然决定要去，我便陪你一道。
1: 不用了，师叔，若是师父与我失之交臂，他提前回来，请您务必替我留下他。
3: 冉冉，我们跟你去。
4: 他也是我们的师父，
5: 我们不可能改动编排。师父的事就是我们西山的事。

0: 前面就是京城了。
1: 可京城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师傅？
2: 我有办法。
0: 朱雀，你把他收做灵兽了？
2: 没有，我没有与他交换魂器。若哪天他想走了，也是来去自由。

0: 你们是如何寻到这里？
1: 朱雀引我们来的。别多说了，师父呢？
2: 我们也在找呢，主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3: 师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日我们去了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啊。不过这雨下的真怪，怎么只在京城上空下？
4: 这雨天天下，天天下，都下足月余了，早晚这京城啊叫水淹了去。
5: 下了月余，那是自我们从天脉山回去开始下的。那日灵脉损毁，我记得那边的河里有一条水渠直通皇宫。苏玉到底在做什么？
0: 主人，有何异状？
5: 那是个修士，他的金丹没了，那河里有蹊跷。

0: 来吧，平亲王早倒了，我也不是什么公子。
1: 纵然如此，可当年殿下还暗中留了许多财富，也足够您富可敌国呀。何苦去那山上受那清冷之苦？
0: 你隐藏身份在京城经营多年，又与许多皇室交好，可有法子把我领进皇宫？
1: 主人为何要进宫？
0: 苏玉手上有我要的东西，原本不用托付你，但我今日在皇宫外看到他在四角设了玄阵，所有灵力一旦进入皇宫都会消失，我无法靠法术出入。这苏玉胆子变小了呀。
1: 这些年太子与过去大为不同，这几年他大肆笼络了一批玄门中的奇特散修，创建了一个异人馆，出入都有异人馆那些大能相护，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无法出入皇宫。老奴还听说一件事，皇上不理朝政，一直都是太子监国，但古怪的是宫中耳目流出消息，皇上有废太子之心，可三皇子资质分明并不如苏玉可堪大任，余下皇嗣皆是年幼，竟不知苏玉到底缘何建议于皇上。
0: 虽说苏玉不怎么样，但他那几个弟弟更是草包，只是他请这些异人馆的人可是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1: 公子缘何有此问？
0: 今日我从城里经过，见那护省河里淹死了一个修士，他的金丹不见了。
1: 前几个死在河里的修士也全都没有了金丹，
0: 苏玉要这么多金丹做什么？
1: 老奴也不知，但那个异人馆的掌事叫做老冯的，最近把宫里的那座小小的问坛扩建成了大湖。老奴还听说后日便有一批新的异人要入宫，主人若无其他办法，或许可以混在其中。
0: 如此倒也是个法子，
1: 只是主人何苦要沾染这些？分明这里有朱门绣户的好日子等着您呢。我看着您从小长大，您从前的愿景都丢了吗？
2: 啊，不用不用，您请。

0: 主人，这障眼法坚持不过两日，您确定安全吗？
1: 两日若我没出来，你们便回西山，立刻将弟子们疏散。主人。
2: 下一位。

0: 此前望湘关见了人鱼相合的人师，我还在想，这世间当真有七邪化形咒这等奇咒吗？见到了阁下，我才全信了。相信殿下得您这等奇才，定然大悦。殿下等您很久了，
1: 请。
2: 金丹修士一月之内接连掉进护城河里淹死，而且还都丢了金丹，难不成这河里有专门吃金丹的妖物？
3: 护城河水道流经东宫问坛，主人说这些怪事儿只怕是与苏玉脱不了干系。
4: 玉公子杀人多胆，可他明明那么和蔼可亲，心系百姓，
1: 能成为一国太子的又岂会是个简单角色？
3: 东宫设有专门压制玄门灵力的阵法，也不知道主人如今境况如何。
5: 我们进宫朱师傅去。
6: 对，
1: 东宫护卫密不透风，岂是能轻易进呢？要是闹出动静，只怕更会连累主人。
5: 那现在该怎么办？
4: 别急，我们进不去，但朱雀可以。如今只有先打探到师父的情况，再求后手了。

0: 什么狗屁灵药，全是一群废物！他脸上的伤还没好，怪事做尽，也是咎由自取。战娘娘，回香泉那边已经给您清了场子，都说那回香泉对愈疗伤口有奇效。朱雀，去别处找师傅。
1: 快，先生来了没有？
2: 这里有什么，竟然用如此强的阵法镇压？阁下，这边。眼下就在前方。
3: 苏玉这人心思多诡，一旦缠上，只怕不好脱身。需换个身份，找玄天教之要紧。
2: 来人，在。

0: 冯大人，您看。
1: 不是他，
2: 不是。

0: 刚才那问坛之中。
1: 正大光明写信邀你来，你却非要乔装打扮，偷摸混进来。果然，舞姬生的野子根本上不了台面。
2: 你以冉冉的身份为名引我来，到底是何意？还有，京城修士频繁落水丢失金丹，可是因为你在潭中镇压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不愧是，所以是，一眼便查出水里的秘密。不过，你好像一向不爱多管闲事，怎么，总不至于是做了什么西山宗主，变转了性子吧？至于冉冉，我既已知晓她的真实身份，自然会恢复她湛娘娘的名分。
3: 将属于他的一切归还，让他像过去那样留在我身边。绝无可能！他现在是薛冉冉，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0: 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让不知情的冉冉留在你身边？当初是谁害了他？你忘了自己都做过些什么吗？他才是我心中太子妃的唯一人选，这世上我才是真正爱他。
3: 护他之人，我是没有资格，但你更没有。
0: 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挑出来的。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星哥，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
3: 当年你屡次利用他，挑唆我和他之间，来成全你自己的目的。你为了激怒我，不惜用他做棋子。你口中的爱，于你而言，不过是权力名望之外的点缀品罢了。若要你用今日所得去换冉冉的爱，你肯吗？
0: 你怎知我不肯？有种你就别犹豫，能留在冉冉身边的人，应当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而你苏玉根本不配。
4: 闭嘴！
0: 我想要的没人能阻拦，他使不出灵力，给我擒住他。

0: 师父，你们怎么都来了？雨桐、雨辰，赶紧带他们四个走，速回西山，不准找我。
1: 师父。

下了重重阵法，你手中不过一个低等令牌，岂不是落上凌厉？你逃不掉，都给我上！

0: 殿下，外盘要压不住了，我冲一刻，金鹏就要被打成烟了。
1: 什么？

竟有如此多怨气。

这就是那颗梦上遗失的龙丹，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的。魂师在见面之时立刻启动，若不立即解脱，视为为师。眼下看来，不管是处理魂师，还是取得玄天教。

0: 他会不会坏了我们的大计？殿下放心，这么短的时间，他出不去的。鼎还在宫中，给我搜！是。
1: 主人一闯东宫，我要把主人救回来。
0: 等等，主人吩咐带他们几个人先离开。现在东宫肯定到处在抓捕我们，如果被他们抓住。
2: 主人更加被动，
3: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4: 别吵了，要救师傅。东宫里压制灵力的阵法才是最大的障碍，只要破了阵法，师傅要脱身，应当不难。只是东宫固若金汤，我们如何进去呢？
2: 招数不怕了，我们将师傅的李代桃僵再用一次就行。
1: 李代桃僵？那你要带谁？
2: 宫里的穆青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绿袍、蓝袍三个所谓的都市，就都招供了。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那个族长，日子过得很是落魄。半个月前，曹孝找到了他。族长。
1: 今日我是来求你的，
2: 重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你要是求我通融，那就免开尊口罢，几百年的规矩了，迫不得。不是因为我爹的事，
1: 那是何事？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您是知道的，我家有很多产业，但是人手不够。 真的忙不过来。城西有间旺铺，一直租给外姓人，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真是可惜。您正值壮年，人品端正，人脉又广，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那不得日进斗金？我可租不起。谁说让您租了？这间店铺。 我就赠与族长。什么？你赚了钱，要交两成给贵方，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但子孙经营也要交两成利。我这条件够苛刻吧？
2: 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
1: 我们同姓曹，是一家人。
2: 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呀，阿笑啊，不会提前让我还吧？你借
1: 过钱吗？没有吧？是这样的，前两天贵方失了火，把账本烧了，没了账本，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掌柜的提醒我说您借的钱快到期了，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
2: 这无功不受禄啊！
1: 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去年贵方生意不好，向您借了这两块金饼，到现在才还，真是不好意思。今日请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这利息。

0: 怎么算？我何时接过你家金饼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要不这利息就算了。那就算了。是，我在你家贵坊上借钱，期限早过了，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今天你既然来了，
1: 阿孝既然来了，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嗯，
0: 是啊，自古欠债还钱，我认账，请再宽限我时日。
1: 一日都不行。
0: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
2: 这不就了结了？长辈，喝茶。三小姐，我以茶代酒。这是供词，四个人都画了押。这曹孝啊，小小年纪，好有手段呢。那四个人都得了好处，便由族长提议，三位都市附和。 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由此推断，多宝的死与曹仲达、曹孝脱不了干系。在想什么？我只是在想，曹孝所为是否受益于曹仲达？
3: 若你我并非捕贼官，你心中所愿是什么？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是曹孝自作主张。哎呀，这案子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这多宝的身世，曹孝是否知情？曹公又知道多少？你我不得而知。
4: 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妄下结论。是啊，哎，我记得那个卖苏山的店主叫何可可，走，去他店里看看。
5: 君子所见略同。<笑>来，二位请用。
3: 不知二位贵客光临，又是远迎，尝尝今日苏山的味道。嘿嘿，昨日夜宴吃到这美食，回去后还唇齿留香，想吃这一口，想了一整天。<笑>嗯，
2: 能坐着苏山呢？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
1: 来来来来，让开让开，我看看。真的是红脖子，二人都说是凶手，莫不是合谋？
6: 不会。
3: 你讲，
1: 若是二人合谋，定会提前商量，下毒之后，当立刻销毁证据，不会让我们找到这两包毒药。
7: 若不是合谋，那到底谁是凶手啊？我看不如这样吧，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认为是曹孝的站那边。
8: 这主意不错。
7: 哎，你们俩快选边啊！
3: 我并未想好，我也没想好。
7: 嗨，
3: 要不这样。

0: 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半点可疑之处。所以，我怀疑曹公。啊？别啊呀！咱们这是诡异之案，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你看啊，那三个都士刚到曹家之际，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装得多像啊！
1: 为什么说是装的？
0: 你看曹孝小小年纪，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再者说了，凡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到最后往往都……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
2: 老费凭直觉推断，也并……
3: 多宝作为家中独子，却并不得曹公疼爱，甚至比不上。
4: 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
6: 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
8: 预计明天天气依然相似，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下周起天气，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适时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6到25度。沙铺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我是云毛毛。
10: 我是何毛毛。
1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9: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10: 会童话。
1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

0: 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遗嘱中说，分多宝五成家产也是假象，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而凶手就是他自己。
2: 哎呀，严师出高徒，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英诺，该你了。
3: 曹孝小小年纪就接下了贵方的生意，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沙洲百姓有口皆碑。自从丁茂作为第十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他就一直跟踪夜来，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杀人动机着实充分。
4: 樱桃分析的也很有道理，若论嫌疑，曹孝确实最大。曹孝生母患头疾，需红锦乌头入药，曹公有此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鼠再跑了，你们怎么跟刺史交代呀？
1: 您说笑了，曹公要是想跑，谁能拦得住啊？
2: 再说了，你根本就不是凶手。曹仲达，曹孝已招供。
0: 我的孩子们全让老夫给害了。
1: 孩子虽有罪，却也都是为您着想。
0: 傻丫头看着聪明，其实就是糊涂。我又不是傻子，早就看出来多宝不是曹家的血脉了，可那是一个好孩子，而且极像我的第一个孩子。
2: 第一个孩子？
0: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司徒梅，是司徒大班班主的女儿，我们是一见钟情，相约白头到老。第二年她便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呀，那年犯洋大疫，爷儿俩都弃我而去了。
2: 卢某正是犯洋人士，那场大疫我知道。
0: 我侥幸活了下来，心灰意冷才回了沙洲，娶妻生了三个女儿，后娶夜来得了多宝。可多宝一岁那年得了风寒，差一点死了。我日夜在佛前祈祷，突然有一天我就梦见我的第一个大儿子从天而降，和多宝合二为一。你说这孩子他就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啊！定貌处心积虑，夜来魂不守舍，他们的阴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这与孩子何干？面上看我是对他严厉，我不喜欢他做牙人，可说心里话，就这孩子他就像我，最像我。
1: 所以曹公从未下毒，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是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
0: 这不就是昨日午后？
3: 爹别打我。
0: 谁说要打你了？
3: 爹今晚回来吃饭吗？
0: 沙洲来了贵客，刺史设宴，爹得去作陪。
3: 那爹少喝点酒，早点回来呗。
0: 有事儿啊？
3: 今天又赚到钱了，请爹吃苏珊，给爹拜寿。
0: 二位仁兄，小小年幼无知，给他一条活路吧，把这杀人的罪名放在老夫头上，老夫已枉活六十春秋，早就够了，不想活了。可这孩子还小，老夫求你们了，
4: 快快请起。曹公啊，
1: 曹孝虽做了周密的计划，但在行凶的那一刻，善念战胜了恶。
2: 毒害多宝的另有其人，
0: 不是孝孝？
1: 不是。
0: 那是谁？谁毒害了多宝这孩子？

0: 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仅凭一个诈子，就让曹仲达和曹啸都说了实话。你师傅是想在二人之间诈出真凶，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多保佑对大家极好，更不可能下毒了。完了完了完了，把两位嫡宫弟子难住了。
1: 嫡宫弟子，赛赛好像提到过嫡宫。

0: 齐军，薛欢，当时我们三个都在场。赛赛说的是，狄公弟子厉害，还是狄公弟子不好惹？
1: 我二姨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
0: 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以替我五毒宝来就报仇啊！好像都说了。对，我记得他说的是，狄公厉害，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
2: 苏明，在赛赛的描述中，这句话是他娘曹音说的。哼哼，没想到啊，没想到，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 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哎，等会儿，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啊？我也没听明白。
1: 苏明，这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应该是曹音对李氏说的，恰好被孩子听见。而李氏说。
3: 他离开千德堂，直接回家倒头就睡，寅时被噩梦惊醒，提刀便走。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两位狄公弟子啊！而且，曹音和李氏的证词高度重合，这说明从一开始就串供了。
4: 师傅，那下毒的到底是曹音还是李氏啊？
0: 现在还不知道。
3: 时间不早了，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西君，你去陪他。
5: 好。
3: 等会儿，我这儿还有个事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
0: 说来听听。
3: 曹音已有身孕。
0: 啊？
3: 你确定？虽未搭脉，肯定错不了。

0: 你们来干什么？
1: 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一早就有酒有肉。
0: 哼，那是，我做过多年的司法参军，这沙州狱中的兄弟们还是会关照我，我已写好悔恨书转成了刺史。
2: 本参军无罪。
3: 这牢里的饭也吃不了几日了。
1: 假意刺杀曹公，进而躲到狱里来，你真以为躲得掉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打错算盘了。
4: 曹寅不是告诉过你吗？狄公弟子不好惹，还不认罪。樱桃姐，别累着你，要不我来。
5: 去，你樱桃姐好久没打人了，手痒得很。

0: 就这柜子，打开。哎，那个装毒药的小瓶儿怎么没了呢？还真是没了。这个柜子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有钥匙？这柜子就两把钥匙，另一把在李参军手上。李痴。
1: 啊，
2: 他在州界里有单独理事或休息的地方吗？

0: 曹家长女曹音见过刺史，
1: 娘子来的正好，娘子可为我作证啊！
0: 我想看看证词。

1: 李赤所过，字字皆实，请刺史严惩。啊，
2: 你要死！
1: 小女曹英，包庇李赤，做了伪证，对不起父亲的教诲，对不起在，和我腹中的孩子，更对不起阿弟多宝，请刺史治罪。
2: 大胆李赤！ 你身为大唐官员，为了家产谋杀内地，你这个败类，等着掉脑袋吧！娘子，娘子救我！娘子救我呀！曹公子好。
3: 苏先生果然是个高人，在老夫的医嘱中都能看出端倪。
2: 李赤是司法参军，想让他招供，没那么容易，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3: 可能还需曹公亲自出马。曹寅的孩子从小就太要强了，老夫啊，真不忍心再看他伤心。
4: 爹，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到
3: 那儿你就知道了。
4: 曲教娘，
2: 哎，别跑，别跑！
4: 伯伯这儿有糖，来来来。
2: 嗯、
3: 爹，
4: 这是谁的家？
3: 仔仔，去问问他们的爹是谁。

0: 也出名了。
1: 赛赛，我这儿有你爹的画像，是姐姐画的，你看像不像？
0: 像，这是我爹。

0: 现在你明白爹为什么在遗嘱上只给你留了一成家产。李氏早有了外室，爹怕花家葬之后。
1: 爹，您别说了，我都明白了。
0: 可爹有一件事不明白，毒害多宝是你干的吗？
1: 爹，
0: 现在没有外人，跟爹说实话，若真是你干的，爹替你顶罪。
1: 爹，我没有
2: 毒杀阿弟，是李赤所为。虽为司法参军，他却甚是胆小，而且他有说梦话的毛病。那日他下毒之后，
3: 你这会儿可别找我，找他去，找你爹去，让他不公平。

0: 娘子，你干什么？你对大爸都做了什么？你这个杀人犯，你这个杀人犯，你什么人？我做的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赛赛和你肚子里的儿子吗？我李赤入赘一个商人之家，却只得一成家产。
1: 所做的一切，都是被曹主大给逼的。你疯了！我恨当时没能自刎而死，我也实在是不敢死。赛赛还小，我腹中的胎儿也不过2个月，我若死了。 他就是三条人命啊！李赤虽可恨，可他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就给他出了主意。你不是说来了2位嫡宫弟子？你难道不知道嫡宫有多厉害？嫡宫弟子肯定不好惹。那怕什么？我是司法参军。
2: 可你是曹家的人，命案需要回避，万一昭和请那2位嫡宫弟子，你怎么办？这，
0: 我怎么没想到啊？
2: 而这个时候，赛赛已经被你们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清晰的听到了嫡宫和嫡宫弟子。对。
1: 昨天早上，我给孩子梳头的时候，他问我嫡宫是谁，我就知道被他听到了。嫡宫弟子果然了不起，我自认为出的主意已算精妙，没想到孩子的一句话，竟成了破绽。
0: 出的破主意，若老子还是司法参军，怎会落得这般下场？我杀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阿伟，请用。来，哎，钱何某不能要。嗯，
0: 多谢苏先生为曹公洗清罪名。那今日就算何老板请客喽。当然。 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应该的，应该的。哎呀，他提供了什么线索啊？李赤离席后，又让何老板给他做了一个苏珊，说是要带回家给女儿吃。
2: 可赛赛。
3: 姐，我不吃苏珊。不喜欢？
2: 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
0: 漏洞就在这里。
2: 这个李赤真是可恶，竟借着曹公的旗号骗多宝吃下那带毒的苏珊。
4: 姐夫。啊。
0: 丈人在千德堂请客，何可可给做的苏珊，丈人惦记阿弟，专门让我送一个给你。啊？你这儿怎么也有一个？来来来，是你爹给的这个。
2: 那姐夫，这是我留给我爹的，我在等他回来。
0: 啊，今天来的几位客人跟你爹相聚甚欢，酒可是没少喝。
2: 估计是回不来了，要不这样，我把你的一片孝心给送过去。那好吧。
0: 哎，姐夫，这个苏珊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啊。啊，是何可可新研制的一种调料，有些药香。
3: 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很喜欢，所以你爹才让我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嘛。哦，那就多谢李三军了。<笑>对了，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州的真实命案。 两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结果双双中毒而亡，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景乌头。下毒的是那俩兄弟的继母，这个案子就是李赤探破的。多宝的书中记载，李赤在那俩兄弟的继母房中搜出了红脖子，并将证物保留在州县，还时不时的拿出来向来访者炫耀。这么说来，探破此鬼案的，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多宝本人了。是啊，多好的孩子。
5: 太让人惋惜了。
6: 要放心，准备好的礼物都已送光，
7: 继续送，把先前东宫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舍不得。
5: 是，陛下。

1: 从七品到四品，一下子提拔五个人。公主，您必须进行干预，不能让天子轻易成功啊！
2: 不用管，卢凌风还有几日到长安呢？
1: 据手下来报，人已经到了奉天县，应该这几。

0: 不知天子押送金桃的借口，把卢凌风召回京师，缘由何在？管他呢！我想卢凌风了，天子这不是成人之美吗？
1: 公主，在城府寺，他叫的那声娘，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又如何？
0: 我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过和卢凌峰的关系，岑芷，你说现在的长安是谁的长安？当然是公主的，长安永远在您的脚下。
1: 这长安城恐怕又要下雨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不

0: 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

0: 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仅4。

0: 价，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

选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1: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2: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
1: 王国回去，来，
2: 三二一，
1: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共小，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这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

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3: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忙，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相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博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1: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5: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2: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啊，
7: 秦总，
2: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

0: 秦总，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四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
4: 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坐会儿吧。
4: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1: 真的秦总，
3: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4: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4: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5: 秦总，
2: 您是认真的？
4: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4: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5: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5: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4: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城中的旧案啊？

0: 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2: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2: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嗯。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0: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6: 秦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

0: 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青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3: 青川，
2: 吴老师啊，
4: 来了，来了。
5: 哎呀，
0: 应该过来看你。嗯。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5: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0: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5: 嗯，
0: 哟，谢谢师母啊。
5: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0: 哦，
5: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0: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5: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啊，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0: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5: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6: 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
7: 秦总又把我

0: 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请等着往外使呢。
1: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0: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2: 什么意思？
0: 几点？
2: 没人呢。
1: 谁呀？
0: 快了。
2: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0: 出来了。
2: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2: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0: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1: 有意思。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2: 琢磨出啥来了？
3: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2: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3: 啊，
2: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3: 啊，
2: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感。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